0: 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喂喂，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呢条街征服咗我哋嘅胃同心，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卧蚕全由诗欣演绎，二叔公同店主由钟仔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2: 前哥去啦，
1: 去啊！步行街度度都有噶啦，有乜好睇啫？
2: 人家系大学嘅步行街哇，
1: 嘿，更加唔想去啊！
2: 新闻话零

0: 这好热闹啊，忙忙都人上人，好烟火气十足，是当地最出名的青年聚集地啊。
1: 切，新闻呢通常都是吹到天花龙凤咁，实际咪又是得个乱子。以前啊，在学校门口走鬼档挡路，油污遍地，我都见得多啦。
0: 佢知真系唔行咧。啊！响江呢年后有一间店整个苏打柠檬茶好好啱噶，仲有一间店整个紫薯盖液放完好好味喎、啊。我觉得应该比前嗰你整得仲好味。
1: 吓、啊，比我整得仲好味？够胆挑战我嘅鸡翼饭？
2: 哇吓、啊！你哋两个静鸡鸡喺度商量去边度搵好嘢食，竟然唔叫我二叔公。
0: 啊！二叔公，你打嚟啱啦。你行我显牙前果啦、我话紧忙去木走，连个男职大学留看事不肯改开啊！前果我话无兴趣，唔会喎。
1: 无非就系多几个走鬼档，油烟滚滚，垃圾成堆，我啊见得多啦。
2: 男职大学路步行街，听落去真系几有吸引力噶噃。
3: 系你，你哋要去南职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啊？
2: 喂 ，Vinny，Vinny，
3: 喂喂，我可唔可以入去啊？
0: 哎，你有兴趣去就好啦，求你就可以请我去啊。
3: 得啊，
0: 我就唔使最响就嗌啊，前哥请我去啦，
3: 冇问题啦。喂，我睇个新闻报道话咧，嗰度咧系木洲镇同中建四局合搞嘅特色街区，早就想去嗰度睇下啦。我请你哋去。
2: 好啊。
1: 我咧就惊啲走鬼档走起鬼上嚟咧，碰亲你哋吓。嗱，我都系去保护下你哋先吓。
0: 嗱，前哥，你开个支机管正，地面啊都见唔到有垃圾啊。
2: 这个停车场规划得几整齐啊，指示好清晰。喂，转一转。同你讲嗰啲装联差根本唔同样噶、
1: 啊。咦，呢度嘅油烟味唔算重、啊，通风都做得几好。
3: 系啊。
1: 等，我去睇下佢哋嘅垃圾处理成点先。
3: 系几有秩序、啊，每个摊位咧都统一规范，听落好舒服啊！嗬。
0: 系啊。你快啲开啊！佢要叫上官改啊。好多啲文创嘅小玩意，向啲学生嘅收佢外品嘛。
3: 系、
0: 哦。你边开焚斗盖，全部都系啲美食档口嚟噶。哇！酱油烧烟、紫臭豆腐、柠檬茶，啊，害到我好妒忌啊！
2: 我头先连饭都冇食咧，个肚一早啊打晒鼓啦，梗系去食美食先啦。接一接，行啦，接住。
1: 行啦。
3: 点啊，全哥，你头先专门去瞄人哋啲垃圾桶，有冇咩发现啊？
1: 我发现佢哋呢度咧有集中嘅垃圾处理点，仲有专人咧即时清理。唔怪得知冇异味啦。
0: 哇，手打柠檬茶啊！网上话佢知嘅柠檬茶好啱噶。
3: 去咯。
0: 阿老板啊，唔攰攞四杯柠檬茶，
3: 唔该。
4: 好嘅，靓女，四杯柠檬茶系嘛？啊，即道啊！
1: 阿老板啊，你哋呢度环境几好咁、啊？
4: 梗系啦，哥哥仔。比起以前嚟讲好太多啦，以前我哋日晒雨淋，仲要心惊城管，而家好啦。镇政府同埋大公司合作，俾我哋固定嘅摊位、管理规范、水电安全，全部有保障，我哋可以安心做生意。
1: 咪住，阿老板啊，你哋啲食材啊，
4: 阿哥哥仔啊，你放心啦，我哋系持证经营，而且我哋有管理方监督，唔可以乱嚟噶。再讲啦，我哋呢度唔止名厨亮做，我仲俾全世界睇到我点蒸柠檬茶添，你哋睇睇咧。
0: 哦，原来你开咗直播间手打柠檬茶嘛？
4: 系啊，大家同我啲粉丝宝宝打声招呼咧，我要等其他地方嘅人都知道我哋呢度嘅烟火气。
0: 唔怪得入佢晓包行街酷游流量啦。
4: 镇政府嘅宣传做得又好好嘅，牵头搞咗好多嘅活动，我哋呢度嘅人气梗系越嚟越旺啦。
3: 难怪啊，呢度一年可以为村集体赚60多万租金啦、
4: 啊。我哋做生意嘅搵到钱，村集体又搵到钱，呢啲咪就叫做双赢咯。
2: 村集体有稳定收入，你哋有稳定工作，呢、这个系咪叫做富
4: 呼呼呼呼
3: 呼二叔公啊，系、富民兴村啊。
4: 啱，富民兴村，富民兴村啊！嗱，你哋嘅柠檬茶搞掂晒啦，
3: 搞掂啦，你
0: 哇！啊，前哥啊，嗰日放开零扁啊，我行过去啊。
3: 好啦。
0: 咩啊，前哥，眼嘅改翼放掂唔掂当啊？
1: 味道咧就的确唔错，火候咧就掌握啱啱好。讲真啦，我之前咧真系唔信，但系今日亲身体验过呢度嘅规划啊、管理啊，同埋营造出嚟嘅氛围，真系唔到我唔服啊！
3: 我觉得咧，呢度俾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系睦州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精准破解高校周边商业配套难题，令到呢度啊唔止系一条食街，系先生嘅第二课堂，我哋嘅活力站，仲系村民创业致富嘅新平台添啊！
2: 系啊，睇嚟百千万工程系咪得个讲字喎？佢解决咗实际嘅问题，惠及到百姓。呢条街唔止征服咗我嘅胃，仲征服埋我个心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呢条街征服咗我哋嘅胃同心，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敲门。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主管啊，
5: 啊点啊？
4: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5: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6: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3: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3: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0: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哋嘅城市美容师。
9: 喺车辆拥堵嘅路口，佢哋系镇定自如嘅指挥家，唔怕严寒酷暑，为城市嘅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啦，交警大哥。
11: 佢哋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喺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8: 每一个平凡嘅岗位都有不平凡嘅价值，绽放不一样嘅光彩。51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9: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
9: 983，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

0: 修复现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

整，覆盖蓬江、江海、新会三区。六十周岁及以上江门市户籍老年人，常住市区的非户籍老年人，均可凭五一通长者乘车卡刷卡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路。定制公交不在优惠范围内，台山市、开平市、学山市、恩平市、

0: 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响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冇遵守与美国嘅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嘅进口关税。特朗普讲，欧盟输美汽车嘅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呢啲汽车响美国生产，将唔会有关税。今次嘅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7: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7: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适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群星璀璨，
15: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6: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7: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18: 声动舞台。

大家好，欢迎来到声动舞台。1998年，一个组合凭借一首神曲《当》横空出世，没错，他们就是动力火车。2016年，一场会令你站起身大嗌的现场，同时是一场会令你突然黯然神伤的回忆。的确，多少人的青春和心碎都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奔涌而发。这一场就是动力火车2016下一站演唱会。动力火车有着独特的和声，两人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令人越听越上瘾。经典的老歌不知几时唱起，但是一开场就永不休止。我们一起进入这一场2016的下一站演唱会。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所有亲爱的艾琳娜，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每个都是我们的艾琳娜啊，
0: 这个真的，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每次看到这个很多的艺人朋友在这里办演唱会，我们就
1: 非常
0: 期待自己有一天可以站在这里，但是我们今天办到了。
1: 其实呢，应该这样讲，不是我们火车开得太慢了，是这个小巨蛋
0: 开得太慢，
1: 盖得太慢。
0: 对对，我们出道
1: 19年了。
0: 对啊，对，那时候还没小巨蛋嘛，
1: 没有小巨蛋。
0: 对啊，所以也不能怪我们。
1: 是那个，对，所以比较晚来到这边。
0: 是啊，
1: 所以这个，但是还是真的要谢谢所有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个现场来听我们演唱。好。这个既然来到这边，我们就回到19年前。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喺小云最近好青春喎、啊！啊，睇你，
7: 博士唔使咁润我嘅。
6: 我一个假期冇见啫，使唔使咁多痘痘啊？
7: 唉，唔好讲喎，呢、這个假期咧烧咗几次烤啫嘛，啲痘痘就出晒同我 say hi 啊！
6: 哦，食咁多烧烤唔热气就假咯。
7: 我知道，所以咪冲翻杯甲竹桃茶咯，实行咧就以毒攻毒。
6: 哇、哦，你都知道有毒噶？哦，呢、這个甲竹桃咧真系巨毒噶。嗱、啊，虽然佢有呢个药用价值，但系千祈唔好自己攞嚟饮。因为剂量唔啱，或者炮制嘅方法有咩差池嘅话，可能导致中毒事件嘅发生。
7: 啊、会中毒添啊！
6: 唉，你睇下啦，最近咧就有个女仔，好似你咁大嘅啫，就含住甲竹桃嚟影相，结果嗰啲花嘅汁液咧就通过嘴唇黏膜吸入人体，引发中毒。咁如果唔小心唔食咗呢个甲竹桃，一定要尽快就医，搵呢个专业医生嚟帮手啊！
7: 含住影张相啫，
6: 梗系啦。
7: 咁真系唔可以乱饮、啊。
6: 唉，不如你饮多几杯水，好过呢杯咁嘅甲竹桃茶啦。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一起来看看我区的实时路况。可以见到现在我们的高速公路这一带都是行驶得比较正常的，而国省道城区的主要干道行驶的情况也都是比较正常的。亦都可以见到各个景点的商圈这一带亦都是未见到行驶有缓慢的状况。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这个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个。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5: 群星璀璨，
6: 点样喊啊？田馥甄点样喊啊？
7: 你哋好嘛，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8: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9: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6: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0: 声动舞台。

大家好，欢迎来到声动舞台。1998年，一个组合凭借一首神曲《当》横空出世，没错，他们就是动力火车。2016年，一场会令你站起身大嗌的现场，同时是一场会令你突然黯然神伤的回忆。的确，多少人的青春和心碎都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奔涌而发。这一场就是动力火车2016下一站演唱会。动力火车有着独特的和声，两人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令人越听越上瘾。经典的老歌不知几时唱起，但是一开场就永不休止。我们一起进入这一场2016的下一站演唱会。

来，左边的朋友们 ，Hello， 右边的朋友，哦，还有楼上的，我第一次来小，小哥。

0: 有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办法买到票。
1: 你还在讲啊？
0: 都是你啦，买那么多张票干嘛？他们都非常的怎么样？
2: 心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一假期，新会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活力迸发。各大景区游人如织，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主流，尽显回乡文旅魅力。数据显示，五月一日当天，新会区接待游客18.46万人次，同比增长52.81%，实现旅游总收入0.87亿元，同比增长12.99%，客流与营收双双攀升。此次假期，新会围绕潮聚魁乡、乐享盛季主题，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

0: 源于消费活力。近日，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慈善基金联合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和香港五艺总会，带领沈香林纪念中学33名香港师生组成江门市研学团，开展南粤之光非遗探索及新传教育计划。研学团走进新会区衙门镇经梅村，观看醒狮武术表演，体验功夫基础课程和参观出神入化像，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蔡李佛泉的深厚底蕴。当天研学团还参观了宋元衙门海战文化旅游区、梁启超故居、新会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体验了烙画、葵翼扇制作等，进一步感受侨乡文化的独特魅力。五一假期首日，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约1156.83万车次，同比增长18.14%，创历史新高。其中，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9.07万车次，也刷新了历史记录。5月1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364.03万人次，同比增长14.34%，创历史新高。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2日消息，在智能作业设备天宫号的助力下，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号竖井实现贯通。至此，该电站布置的2条竖井全线贯通，掘进深度创中国抽水蓄能行业之最，标志着中国在超深竖井智能建造领域取得新突破。商务部2日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乳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1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8: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7: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咗10:06啊！欢迎收听《乐在途上》嗱，今日《乐在途上》啦，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唔知道啦，嗱呢一个五一嘅假期啦，已经系过去咗两日啦。嗱，今日亦都系迎嚟咗第三日啦。前边两日嘅时间啦，咁多嘅听众朋友系去咗边度玩咧？你系响屋企宅住啊，睇下电视，刷下手机，同屋企人分享呀呢一啲快乐时光啊？定系话同自己嘅三五知己啊，我哋嘅亲朋好友啊，一齐去到各个靓靓嘅地方一齐去玩咧。嗱，唔知道你系边一种嘅选择？系啦，无论系边一种选择都好啦，都系希望啊，喺呢个五一假期啦，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之愉快嘅假期啦。前边两日嘅时间啦，亦都系过去咗啦，后边仲有三日嘅时间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揸紧些少啊，同屋企人啊，三五知己一齐分享呢一份快乐嘅呢一段时光啊。嗱系啦，今日系5月3日嘛，咁啊亦都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第三日咯。嗱，如果有出行计划嘅咁多位市民朋友，亦都要注意啦。嗱，广东将会迎嚟一波强势嘅降雨天气啊！哇，睇起嚟好似有啲唔简单。上一级嘅大风啊，加上暴雨啊，哇！呢一个强对流天气啊，终于上线啦。系啦，咁根据我哋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5月3日我省大部分啦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又或者系大暴雨嘅。咁啊，部分嘅市县地区啦会伴随住有8到9级嘅局部、10到11级嘅短时雷雨大风，以及啊短时强降水，以及啊小冰雹等等嘅一啲强对流天气啊。咁啊4日起嘅话咧，咁啊降雨又会慢慢咁减弱啦。咁啊喺呢一度啦，亦都系有啲嘅温馨提醒系要提醒下我哋咁多位朋友噶啦。嗱，依家我省系正值强对流以及啊强降水嘅多发季节啦，要注意防范翻呢一个强降水、雷雨以及啊雷雨大风等一啲嘅天气引发嘅灾害风险啦。嗱，第二点要提醒下大家嘅就系，嗱3日嘅夜间起啦，我省嘅海面部分时段啊，风力会比较大，咁啊海上作业啊、海上交通，仲有向我哋临海地区旅游嘅朋友啦，就一定要注意呢一个安全啦。咁啊，第三点要提醒就系啦，雨时嘅能见度会比较差嘅，而且道路又会比较湿滑啦，咁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呢个交通出行嘅安全。好，再嚟睇翻呀我哋深会呢一边嘅天气啊，咁预计我区啦3日即係今日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而4至5日系多云嘅一个天气，咁局部亦都会有阵雨㗎喎。展望6至8日啦，雷雨天气依然系会增多嘅一个现象㗎，因为依家我哋广东系正值强对流以及系强降雨嘅天气㗎嘛，咁呢一个趋势亦都会比较明显，节假日出行嗰阵就一定要注意啦。落雨天时，带多把遮，又或者系攞多件雨褛啦，咁啊，亦都系为自己嘅出行系保驾护航啊嘛。系啦，咁我哋亦都系期待啦，最好系天天都系晴天，咁就系最好噶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8: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一起嚟睇下我区嘅实时路况。可以见到啦，依家城区系未见特别之多车噶，而稍微之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我哋人民路以及岳阳街呢一带啦。咁另外仲有就系我哋名人广场对出嚟嘅呢一个路口呢一度啦，往南门广场呢个方向车流量系有些少大，咁啊仲算系比较好噶，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
14: 加啲冰。
13: 躁动嘅心，
14: 躁动嘅心，
13: 瞬间清醒，
14: 瞬间清醒。
13: 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前面两日嘅时光啦。咁啊，唔知道你嘅打算又系点样咧？嗱，寻日好多朋友其实亦都系有关注咗嘅，就系5月2日江门五一体育狂欢系双重上演啊！嗱，点解咁讲咧？就系喺我哋嘅江门体育中心呢一度啦，粤超江门队啊，首个嘅主场，我哋江门队2-1啊，系力克咗肇庆队啊，攞低咗呢一次嘅粤超首胜，而超过咗20,000名嘅球迷啦，系现场观战啦。重磅嘅嘉宾咧，亦都喺我哋现场呢一度系开球啊，而且全场咧亦都系齐唱咗我哋广东省省歌啊，即系海阔天空等等一啲嘅经典粤语歌啦。咁啊，呢一场嘅比赛从第一分钟开始就已经系燃爆咗噶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呢？系啦，不过喺另外一边啦，即系罗定体育馆嗰一边啊，粤 BA 江门队客场系挑战咗云浮队嘅，嗱，双方系一路系六战到最后一秒啊，江门队最后咧系以86-88啊，好遗憾啊，拼到咗最后一刻啦，咁啊，其实亦都系虽败犹荣啦，即系只差一个球嘅分数啫。好啦，咁一场胜利一场失败啦，连呢一夜啦，我哋江门嘅球迷嘅嗰一种嘅呐喊声啦、加油声啦，亦都系横跨咗两个嘅赛场噶。咁首先再嚟回顾一下我哋寻日呢一场嘅赛事先啦吓，粤超绿茵球场上边嘅一啲嘅精彩瞬间啦，江门 VS 我哋嘅肇庆啊。嗱，作为我哋主场嘅一个作战啦，江门队嘅表现系非常之神勇噶。嗱，比赛啱啱进行到第13分钟就率先系攻破咗肇庆队嘅球门啦，嗱，更加系用咗20分钟后啊，嗱，江门队就再次破门啦。而下半个场嘅时间啦，两队亦都系非常之搏命啊，更加之火热啦。87分钟嘅时候啦，咁啊，肇庆队亦都系成功咁啊拉翻咗一球啦，咁啊，最后啦个就系以我哋江门队以2-1攞低咗呢一次嘅首场嘅胜利啊。嗱，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啦，现场睇波啦，除咗系热血嘅对决，仲有万人的大合唱啊！呢一种嘅观赛嘅模式啊，真系太热闹啦！有冇体验过咧？嗱，唔单止有赛前啦，嗱，全体嘅观众亦都系起立啦，同我哋双方嘅球员啦一齐系高唱咗国歌先啊！呢一个嘹亮嘅歌声啦，亦都系响彻咗我哋江门嘅体育中心啊！现场系非常之好氛围啊！咁啊，喺观赛期间啦，仲有龙狮表演啦，咁啊，多首经典粤语歌嘅一个轮番上演啦，譬如话有刚才所讲的海阔天空啦，还有光辉岁月啊、红日等等一些歌啊，现场版的劲歌金曲啊，真是来了啦。嗱，当我们这个足球场上遇上音乐啊，万人大 K 歌的时候，真是超嗨超嗨啦。咁啊，而且在这个开球礼上边啦，很多位的重磅嘉宾啦，亦都是隆重登场的。咁啊，在这个时间啦，亦都是见到了他们的一个英姿啊，亦都是体现到啦，嗱，这一份嘅赛事，呢一份嘅快乐系真系之相当之有不容易啊！系啦，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实时去睇下咧？嗱，如果冇嘅话，仲可以回顾一下嘅。

嚟听咗呢一首歌之后，我都燃起身啦！嗱，当然响我哋在场嘅嗰一晚啦，我哋咁多位球迷肯定亦都系更加之激烈、更加之狂欢啦！又响当日啦，即系5月2日啦，寻日举行嘅呢一个粤超呢个赛场上边啦，响开球礼嘅环节啊，有5位嘅重磅嘅嘉宾亦都系到咗现场呢度坐镇啦，分别就系105岁嘅外国侨领啦，周谦益以及佢嘅仔啦，仲有周文亮，仲有就系香港明星陈百祥、知名音乐人香舒怀，仲有我哋生活寻皮非为传承人陈柏宗，5位嘅人士系嚟到咗开球礼场边系一齐坐阵嘅，咁啊亦都系共同开启咗我哋呢一次嘅粤超江门主场之战啦。咁啊，嚟自5邑嘅各个球迷啦，亦都系欢聚响呢一个粤超嘅赛场上啦，亦都为我哋嘅江门队系加油助威嘅，咁啊现场睇球啊实在太激动啦，咁啊睇见佢哋嘅相啦，都知道啊非常之开心啊，嗰个表情啊，个个都全部系个嘴都张得系好大好大啊，一直系叫加油啦。咁啊，我哋亦都有个口号啦，叫做宵夜第一，友谊第二，比赛第三啊，你仲交换咗就系家乡嘅呢一份嘅好礼啦，系啦，咁啊我哋江门亦都系送出咗一啲嘅好礼俾我哋嘅肇庆队嘅，咁啊肇庆队同样啦，亦都系互赠翻一啲家乡嘅好礼啦，嚟就系相互呢一种嘅友谊系非常之重要噶。唔单止我哋嘅赛场上边系非常之激昂啦，响赛场之外啊，仲有缤纷嘅市集啊，所以话系观赛啊、逛逛吃吃啊，两样都系唔耽误嘅。咁啊，足球加市集真系非常之开心啊，真系非常之舒服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为加强清明期间公务制数安全和服务管理工作，深水区民政局发布通告如下：各公务实行预约制数，预约制数日期为3月21、22、28、29号，4月4到6号、11、12、18、19、25、26号，以及5月1号到5号。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江门市深水区殡葬协会预约，可提前。

0: 前7日预约，亦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请大家配合出示预约信息。墓园现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绿色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前往。祭扫过程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简化祭扫程序，缩短时间。如遇恶劣天气影响，墓园视情况适时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倡导广大市民选择居家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缅怀先人。到公墓现场祭扫的市民，遵循文明安全祭扫方式，抵制低俗祭扫用品和迷信行为，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推动者和践行者。祭扫活动请严格遵守安全防火相关规定。咨询电话0750-6621-092。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1: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2: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3: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1: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生活是苦一点定是甜一点，工作是忙一点定是闲一点，我们都要爱自己多一点。乐在途上，音乐多一点，让快乐多一点。

咁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啊，又依然又永永陪伴住大家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寻晚啊，我哋嘅月 B A 以及啊月超嘅一啲嘅状况啦。咁啊，月超呢一度系相当之精彩啊。咁啊，亦都系以2-1嘅一个胜利啦。咁啊，夺得咗呢一次啊，亦都系首场嘅一次嘅胜利啊。咁啊，亦都系作为我哋江门嘅主场啦。咁啊，呢一次赢得系相当之漂亮啊。咁呢一场嘅赛事啦，亦都系赢得咗我哋咁多位球迷嘅一个喜爱啦。咁啊，再嚟睇下就系我哋月 B A 嘅呢一个赛场啦。咁啊，同一晚啊，粤 B A 啊，江门队系远赴到罗定嘅体育馆呢一度，系客场挑战咗云浮队。咁一场六战落嚟啊，直至系去到最后一秒，先至系分得出呢一次嘅胜负嘅、哦。咁啊，比赛亦都系进入到最后22秒啦。咁啊，呢一个时候双方系战成咗86-86啊，呢个紧张啊，咁啊，当场啦，全程亦都系一个平息嘅状态啊，气氛系达到紧张嘅一个极点啦，咁啊最终啊中场嘅哨声亦都系响起啦，啊86-88，江门队系以2分之差啊，好可惜啊，惜败咗云浮队嘅。当然啦，啊冇从呢一个客场上边带走胜利啊，但系我哋江门队啊依然系全队啊拼劲系非常之十足啊，全力以赴，每一分亦都系拼到咗极致啊！啊，江门队，你哋真系其实好好嘢噶啦！虽然话我哋客场呢一度失败啦，佢唔系终点嚟噶啊！我哋重新收拾起呢一个心情，重新出发啊！下一场嘅粤 B A 主场啦，将会系迎战阳光队。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球员啦，以及系球迷朋友啊，一齐系重振呢个旗鼓，再创精彩啦！系啦，咁啊，呢一个星期嘅赛事咧，亦都系暂告咗一段落啦。但系江门嘅宵夜时间先正啱啱开始啊，输赢其实都系冇所谓噶，但系我哋江门嘅美味宵夜先至系重头戏噶嘛。嗱，呢一啲就或者系就系我哋江门人嘅一个松懈咁啦，亦都系欢迎我哋咁多位嘅来自唔同。

地区嘅球迷朋友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江门呢一度啊，食下宵夜，睇下靓靓嘅风景啊，都系非常之可以噶。咁啊，亦都系啦。咁啊，喺呢个球场上边，我哋系绝对不能投降噶，因为胜利嘅精神永远系引领住我哋啊。

0: 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又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啦，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乐在途上。咁我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粤超以及粤 B A 啊两场嘅精彩瞬间啊。咁啊呢一两场嘅活动啦，亦都系响寻晚就系举行咗噶啦。嗱，唔知道你有冇关注咧？嗱，冇关注嘅话亦都唔紧要噶，可以再回顾翻呢一个赛事啊，亦都系相当之嘅激烈。好啦，咁啊，依家五一假期亦都系过去咗两日嘅时光啦。嗱，唔知道你呢两日嘅时光啦，喺边度度过咧？嗱，反正啊，呢个五一就系相当之精彩啦。喺我哋江门各地啦，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嗱，江门各地亦都系凭借住深厚嘅侨乡文化底蕴啦，仲有丰厚多趣嘅一个文旅活动啊，系吸引咗我哋各地嘅游客啦，亦都系纷至沓来嘅，到处都系引人。人真是太火爆了，无论从百年历史的一个街区，亦都是到我们这个激情澎湃的龙舟赛事，再到我们的亲子同乐体育嘉年华，亦都再来到我们的沉浸式的国际文化狂欢节啊，处处都是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啊。系咁，我哋先嚟睇下蓬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呢一度啊，百年嘅侨乡地标啊，人气系拉满嘅。咁啊，作为我哋江门嘅历史文化名城啦，咁啊，我哋长堤嘅历史文化街区呢一度啊，响假期嘅首日就系非常之热闹噶啦。咁啊，市民游客咧亦都系早早就嚟到呢一度啦，一齐系逛下市集，咁啊，亦都系品尝咗一啲嘅美食，睇下演出，浸浸式咁体验多元嘅一个融合。街区文旅盛宴啊，喺呢一度睇见啦，精彩系不断咁上演紧啊！五一期间啦，仲有近30场嘅活动系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呢一度系轮番上演嘅。话晒我哋长堤街区呢一度啊，拍咗咁多部电影系咪？咁啊，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嘅游客啦，亦都系慕名前嚟嘅，一齐系打卡影下相啦。就例如话呢一次嘅活动啦，啊，机车嘉年华。咁百台嘅机车系巡游嘅一个活动啦，咁啊，亦都系伴随住我哋百年骑楼啦，同呢一啲嘅摩登机车嚟碰撞出别样嘅一啲嘅火花，更加系有粤超啊直播呢一个大屏幕啦，喺呢一度系一齐系观赛啊，亦都系点燃咗呢个足球嘅激情。同样亦都系有一啲嘅儿童剧啊，哪吒闹海啊等等一啲嘅儿童剧啦，亦都有一啲嘅街舞快闪啊，飞围。展演文乐展出等等一啲嘅体验啦，令到我哋嘅朋友啦，响从早上至到晚上啊呢一个时间，亦都系精彩不停嘅，吃喝玩乐一站式咁配备齐全啊，全方位亦都可以展现出我哋桥东文旅融合嘅独特魅力。再嚟睇一下就係我哋江海呢一边啦，江海呢一边亦都係非常之激情㗎喎。点解咁讲呢？因为嗰一度㗎嘛，即将係有一场係速度同激情嘅水上一个宴会啊。呢一场嘅水上宴会呢，就係响呢一条嘅礼乐龙舟训练基地呢一边条河呢一度举行嘅，係盛大开幕咗㗎喇喎。超过咗350年历史嘅省级非遗文化遗产啦，礼乐龙舟係成为咗假日嘅焦点啊，一二三扯你佢啊，叫起身喇喎。咁大家亦都係相当之嘅激动啦。今年嘅赛事亦都係首次采用咗分嘅联赛时制啦，係以村居为基础组成咗有16支嘅队伍啊，充分咁展现出龙舟回归乡土嘅理念。可以见到图片上啊，咁多位嘅哥哥叔叔啊，都係好认真咁对待呢一次嘅赛事啊，大家一齐啊，真係扯你佢啊。5月1号嘅上午啊，9:15嗰陣就伴随住一声嘅鼓响啦，咁啊首轮嘅排位亦都係正式开奖啦。咁啊河面上啦，鼓声系雷动不停嘅，咁啊呢个掌影啦，亦都系飞舞不停啊！咁啊，爬钉门啦，亦都系齐声咁呐喊住啊！龙舟就好似一支箭咁啊，响我哋嘅呢个河面上系冲前去噶啦！咁啊，沿岸嘅观众啦，亦都系加油啊！咁啊，现场啊真系非常之热闹啊！咁啊，爱国爱乡团结拼搏嘅礼乐龙舟精神就响呢一度得到咗生动嘅诠释啊！

系啦，咁呢一个五一真系太多太多人啦。头先亦都同大家走访咗，就系蓬谷区以及系江许区呢两个区啦。咁啊，再者嚟到就系我哋深会区啦。咁我哋呢一度可以讲得上系体旅融合啊，交出咗亮眼嘅成绩单啊。深会区啊，紧扣咗潮聚葵香乐享盛贵为主题啦，亦都系精心策划咗，一共系成75项嘅文旅体活动啊，以及系超过咗30项嘅促消费优惠啦，咁样假期嘅首日亦都系交出咗一张好亮丽嘅开门红答卷啦，亦都系接待咗即系呢一个系首日，即系单纯就系第一日啦，一共系接待咗游客有18.46万人次，同比增长咗52.81%，咁亦都系实现咗我哋旅游总收入嘅0.87亿元，同比增长咗12.99%，可以到处都系人。而在我们生活职工体育嘉年华上边，在我们生活体育馆这边是火热开幕了，在我们活动现场上边，拔河以及定点投篮比赛也是精彩纷呈，当场我也是参加了拔河以及定点投篮的活动，也都见到了我们的职工们是非常之激烈，为了这一次的赛程，不单止是为自己而战，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团队而战，可以说是出尽全力。为此，深会的公安代表队和消防救援大队的拔河巅峰这个对决也都是成为了全场最大的亮点，而接地气的黑山羊还有生猪等等一些乡土奖品更加是收获到我们市民朋友的点赞，现场也都是设置了有体育的培训体验区，还有我们深会的一些美食，我们的体育产品一些展示区也都是有效地拉动了体育消费，不知道你当场有没有去参与呢？好啦，与此同时啊，启超故里、少女天堂、文化旅游区啊、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仲有陈皮村等等一啲嘅核心景区啊，亦都系人头涌涌嘅。喺我哋嘅江州区呢一边，亦都系举办咗有萌宠时光飞回同行嘅一啲嘅文化市集主题活动啦，亦都系成为咗新晋嘅打卡热点啊！创新嘅体商融合模式，亦都系成为咗我哋假期经济注入咗强劲动力嘅一个动能啊！再去到台山市呢一边睇下啦，嗱，乡建台山音乐会啦，亦都系奏响咗啦。台山市啦，系用一则非常之浪漫嘅啊，乡建台山音乐周啦，亦都系奏响咗假期嘅文艺乐章。活动系从5月1号系持续到5月5号，咁啊，亦都有摄影展啦，一啲嘅歌村歌嘅演绎啦，仲有古筝音乐会等等啊，亦都令到我哋嘅市民游客啦系沉浸。其中在活动的首日也都有摄影展，这个摄影展是台山和珠海摄影联展，是在东宁学校这里开展的，用镜头是定格了两座城市的魅力，在当晚也都有些村歌文艺晚会是在江门台山万达广场这里奏响，由本地的音乐人去创作本地的歌手是演唱自己家乡的一些限定金曲，用动人的旋律是诉说着我们乡村振兴的故事，令到我们的游客也都是沉浸期间可以感受到乡村的这一份的独特魅力。系啦，咁啊，再嚟到就系我哋嘅开平市呢一边啦，赤磡华侨古镇啊，令到我哋沉浸式咁可以感受到国际文化嘉年华嘅呢个火爆啊！咁啊，当场亦都系举办咗桥建世界嘅赤磡啊，沉浸式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快乐，成为。

假期首日嘅一个爆款啦，系嚟到咗赤磡古镇呢一度，可以见到啊，中华西路啊，成条嘅街区啦，被还原就系十九世纪末啊唐人街嘅一个场景啊，咁有骑楼啦、牌坊啦，仲有一啲嘅霓虹灯系交织住噶。我哋嘅游客咧，亦都可以同 NPC 一齐互动啊，沉浸式咁感受一下百年前嘅热闹景象啊。咁除咗赤磡华侨古镇呢一度啦，咁我亦都有去咗赤磡嘅不夜城啊！呢一度真系俾我有些少嘅惊喜啊！佢系唔需要门票，但入到去嘅话咧，即系你消费系另计啦，自己嘅消费，咁你自己唔消费都可以嘅，门票系免费噶嘛。咁入到去，你可以见到有好多好多嘅表演。咁呢啲表演啦，我可以见到即系非常之用心啊，可以睇得出即系近年嚟开平啊呢一个物女系真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啊！咁希望假期期间啦，仲有时间嘅朋友一齐可以去到我哋江门市各个地区呢一度去打卡啦，玩你想玩嘅，我哋一齐开动快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一假期，新会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活力迸发，各大景区游人如织，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主流，尽显回乡文旅魅力。数据显示，五月一日当天，新会区接待游客18.46万人次，同比增长52.81%，实现旅游总收入0.87亿元，同比增长12.99%。客流与营收双双攀升。此次假期，新会围绕潮聚魁乡、乐享盛绩主题，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政策，覆盖文化展演、生态观光、亲子互动、惠民消费等多个领域，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和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有效激活了全

0: 深厚底蕴。当天研学团还参观了宋元衙门海战文化旅游区、梁启超故居、新会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体验了烙画、葵翼扇制作等，进一步感受侨乡文化的独特魅力。五一假期首日，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约1156.83万车次，同比增长18.14%，创历史新高。其中，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9.07万车次，也刷新了历史记录。5月1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364.03万人次，同比增长14.34%，创历史新高。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2日消息，在智能作业设备天宫号的助力下，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号竖井实现贯通。至此，该电站布置的2条竖井全线贯通，掘进深度创中国抽水蓄能行业之最，标志着中国在超深竖井智能建造领域取得新突破。商务部2日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三会电台，三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5月3日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3至28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65%至95%。预计我区4号至5号系多云，局部有阵雨。展望6号至8号，雷雨增多。咁目前正处于系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请注意预防雷暴、短时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的强对流天气。好了，今次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找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4: 唉，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6: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7: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8: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7: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9: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0: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3: 在时光的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3: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5: 乐在途上，

上午嘅时间11:08，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啦，一齐五一啊，由我哋生活 Hack Hop 玩乐团安排。嗱，五一前边两日啦，唔知道你系去咗边度玩啦？如果你今日冇咩打算嘅话咧，我有几个方向可以推介俾你啊。咁啊，呢个五一嘅假期亦都系开启咗有两日啦。咁啊，今次嚟讲啦，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活动系精彩上演紧噶。咁啊，本地啦，亦都系有好多嘅精彩安排啊。咁啊，我哋一齐嚟睇下响我哋新会城区商圈啊，有各个边啲嘅大招啊。首先第一站就系乐购娱乐座，就系我哋嘅万达啊。主题咧就系乐购啦加演艺等多奖嘅一个主题活动啦。地点系响新会万达广场。咁啊，亮点就有，譬如话我哋5月1日至3日啊，响我哋超市呢一度啊，一次系购买咗有98元啦，就可以抽奖一次。咁啊，如果你满196元，又可以抽奖两次嘅。咁啊，单张嘅小票啦系限抽奖3次，唔可以叠加。咁啊，响演艺方面啦，有潮男艺术季啊，咁喺呢一个季度上边嘅时间就系5月1日至3日啦。咁呢一段时间系有经典嘅一啲嘅戏曲嘢啦，以及系一啲非常之靓嘅艺术展、戏曲文化拼斗等嘅一啲大赛活动系精彩上演。咁啊，此外，如果你系消费满额啊，仲可以抽我哋嘅扫地机器人啦。咁啊，消费如果满额，仲可以赠送你有奶茶啦、一啲嘅观影票啊等等，都系免费赠送嘅。咁啊，如果你唔知道去边度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去万达广场噶啦。咁第二站就系萌宠齐聚江州墟啦。咁喺江州墟呢一度啦，有好多嘅活动系精彩上演紧噶。咁啊，江州墟就系我哋生活大新路仁寿路步行街呢一带，时间就系4月30日至5月3日啊，最后一日噶啦，揸紧时间。咁呢一度亦都系汇聚咗有好多嘅宠物零食啊、宠物周边、创意手办、宠物服饰、宠物玩具等等。咁如果你话我冇养宠物嘅话，都唔紧要嘅。咁呢度亦都有一啲嘅非遗美食市集系齐聚喺呢一度啊，有一啲嘅创意文创啦啊，以及系一啲嘅特色网红小食、非遗手工艺品啊，可以将呢一度系真系打造成一个吃喝玩乐一站式嘅打卡市集啊。另外呢一度仲有就系狗狗嘅障碍赛啦、萌宠嘅时尚走秀啊、萌宠嘅爱心义诊啊、爱心领养活动等等啊，非常之适合一啲中意无孩子嘅你哋啊。咁第三站要同大家分享就係多姿多彩嘅大榕城啦。咁喺呢一度亦都係有会员加二次元加亲子等一个多样主题活动啦。地点就係喺生活大榕城呢一边啦。亮点亦都係非常之多㗎喎。咁4月至6月啦，每个星期三啊，生活大榕城呢一边啊，凭借住你嘅消费小票啊，单次消费系需要超过68元，并且系成功咁积分啊，就可以去到我哋嘅服务台呢度啦抽奖啊。咁啊，抽奖嘅奖品系随机噶啊，每一个嘅顾客啦就可以限一次嘅参加，所有嘅奖品都系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当然啦，在呢几日嘅活动当中啊，1日至3日呢一段时间啦，亦都系有啲嘅二次元系精彩上演嘅。咁啊，如果到咗3日，即系今晚啦，今晚嘅话，亦都系有当夏夜系迎上咗元音郎，咁亦都可以邂逅同频热爱中意二次元嘅咁多位嘅朋友啦。系啦，咁啊，揸紧时间，快乐一次拥有过。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6: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可以见到咧，依家我哋城区嘅路况都系相当之靓仔噶。可以见到高速公路呢一度啦，冇话一啲嘅缓行路段啦，都系比较正常。而另外就系各省道啊，城区嘅主干道啦，都系比较畅通无阻嘅。响我哋各个景点商圈呢一度啦，都可以见到车流量亦都未算话特别之大，所以总嘅嚟讲啦，路况都系相当之唔错啊。咁希望我哋咁多位嘅市民朋友啦，响我哋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呢个安全嘅车距啦，注意交通安全。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五一期间啊，即系特别响呢前三日啦，今日好多都系活动嘅最后一日啊。响呢个时间嘅话，亦都系要揸紧啦，去到各个商圈嗰度啦，打卡一啲唔同嘅活动，去体验一下呢个快乐啊。咁啊，接住我嚟同大家分享就系去到我哋嘅时代 ITC 呢一度，时代城市嘉年华活动啊，响呢一度亦都可以享受舒适嘅生活啦，野趣新生亦都系好唔错噶。喺我哋嘅大堂呢一度系见到咗有好多嘅游戏区域啦，好啱一啲嘅小朋友去参与啊。活动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啊！时间就系五月一号至到三号期间啦。咁啊，亮点亦都系非常之多噶。譬如话有我哋呢个舒适游乐园啦，可以一齐玩游戏通关啊，赢丰厚嘅奖品。咁啊，第二个亦都系赶市集啊，套个圈啊，消费满68蚊就可以参与到套圈活动啊，可以带走一啲嘅瓜瓜菜菜啦、水果，亦都系唔错啊！我爸爸就去嗰度啦，就系套咗一个茄翻嚟啊，煮起嚟都觉得好味啊！系啦，咁啊，第三个亮点就系时代星舞台啦，咁啊，我哋嘅小朋友啦会响呢一度啊有精彩嘅演出。咁啊，第四个就系萌宝嘅爬爬乐啦，现场系有一啲嘅婴儿爬行赛系精彩上演嘅，咁啊，同样亦都可以收获到时代嘅丰收礼啦，嗱，单笔消费满39.9就可以啊跨店啊，消费满299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到呢个抽奖嘅活动，赢取丰厚嘅礼品。咁啊，仲有就系一啲嘅果箱漫游站啦，现场系可以去到各个唔同嘅摊位上边打卡啊，就有机会送你一个易拉罐嘅盆栽啊，每日嘅数量系有限嘅、哦。系啦，咁我哋各大嘅商家咧，亦都系有好多嘅促销嘅优惠，系联合派福利啊。咁啊，同样喺整个五月啦，仲有月啤、月超现场观赛啊，啲嘅消费福利包，所以话啦，其实喺呢一个五一假期，真系有好多嘅商圈都有精彩嘅活动系上演住噶，唔使去远行啦，亦都可以好食、好玩、好逛、好听啊！喺我哋生活各个商圈都系精彩上演中。

系啦，咁啊，除咗各个商圈之外啦，喺我哋各个乡镇呢一度都有好多活动系精彩上演噶。咁啊，亦都好似呢一个咁样啦，木州嘅显学上嘅童趣作品展啊，咁啊，放假不如去嗰度睇下啦。嗱，从4月29日起下，蛋家嘅古韵浸校园非为全城赞新彩嘅呢个活动啊，即系2026年木州镇嘅中小学啊幼儿园特色嘅教育成果展示，就喺我哋生活书院呢一度系启动咗噶啦。嚟自木州中学啊，我哋木州小学、新沙小学、木州镇中心幼儿园嘅师生们啦，佢哋用数百件嘅手工艺作品，系呈现出一场啊别具香韵味啊，以及系美育温度嘅一啲嘅非遗盛宴啊。咁啊，展览时间啦，就系从即日起至到5月15日。咁啊，展览嘅地点大家要记一记啦，唔使去到木州咁远。咁啊，喺我哋嘅生活书院呢一度就可以睇到，行入古色古香嘅生活书院啦，你会见到啊，各式各样嘅一啲嘅展品啦，系摆放住啊，就系摆放住我哋学生嘅作品啦，有一啲即系富含住佢哋本土一啲特色文化啦，譬如话一啲嘅显学画啊、纸张画啊、吹塑版画等等一啲嘅特色品类，系令到人系非常之注目噶。咁啊，作品亦都系融入咗有生活葵艺等嘅一啲嘅本土非遗元素，展现出就系师生们啦对于家乡文化基因嘅呢一个深入理解，以及系创造性嘅一个表达啦。咁啊，同样吓，咁啊，我哋咁多位市民朋友啦，揸紧时间啦，可以响呢个假期享受到呢一份嘅快乐，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咁啊，唔知道你接住落嚟有边啲嘅好去处咧？揸紧时间一齐快乐度过佢啦！

好啦，不知不觉啦，时间已经系嚟到咗上午嘅11:25啦，好快乐啊！同大家度过咗好愉快嘅一个上午啦，亦都非常之感谢大家收听咗我哋嘅乐在途上。咁今期嘅乐在途上咧，亦都同大家话分享咗有好多好玩嘅好去处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咁多位啦，可以揸紧时间啦，咁啊去到各个嘅商圈以及我哋各个嘅景点呢一度一齐系游玩一下啦。咁同样亦都系有一啲温馨提示下大家嘅，咁今日系可能会有一场好劲嘅一个暴风雨嘅，咁希望我哋亦都要注意一下啦，防范一啲嘅天气嘅情况啦。咁希望我哋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五一假期。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嘿，你有冇听讲过 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1: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10: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
1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乐享生活家。今天我们就去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鱼大家吃得多的了，木桶鱼大家有没有试过呢？今日我哋就嚟到张记木桶鱼，同我哋嘅店长黄丁伦、小丁、丁丁一齐倾下偈。丁丁你好，
13: 你好，
12: 系嗱，阿丁丁啊，木桶鱼喺我哋嘅生活真系好少见，
13: 嗯，
12: 即系木桶同鱼呢个嘅搭配咧，你当时会点样谂到要做咁样一个嘅品牌，或者系你咁样嘅美食咧？
13: 因為有一次咧，就係我哋就去到四川嗰邊旅遊嘅，然之後就佢將嘅木桶魚喺四川嗰邊就係一道好地道嘅美食嚟嘅，基本家家户户都好中意食嘅。然之後就喺嗰邊食咗一次之後咧，就決定要帶佢翻嚟新會呢度，帶俾新會人去品嚐一下呢個將嘅木桶魚嘅特色美食。
12: 木桶魚你就話係四川嗰邊帶過嚟嘅。咁四川我哋都知道啦，食好辣噶嘛，咁會唔會過到嚟我哋嘅廣東，特別係新會，會改良一下啊，冇咁辣，又或者依翻客人嘅口味，佢哋嘅要求，咁去做一啲嘅唔同嘅調配嘅咧？
13: 我哋每一張台點餐之前都會去問一下客人係需要正常麻辣定係小麻小辣嘅，會根據翻客人佢嘅接受到嘅辣度嘅需求去匹配翻呢個正常麻辣定小麻小辣咁樣嘅湯底。
12: 即係可能其實好多嘅廣東人唔係好食辣，所以對於四川嘅美食咧就唔一定咁了解。今日就真係有呢個機會俾大家去了解一下我哋嘅張記木桶魚啦。講下先，木桶魚佢嘅烹飪嘅方式。其實有冇啲咩講究啊？木桶魚，木桶魚係咪真係要木桶嚟做嘅咧？
13: 佢呢個木桶係嗰個香參綠嚟嘅。
12: 係。即係木都有講究嘅。
13: 有講究㗎。
12: 哦。
13: 佢有嗰個天然嘅木質香氣嚟嘅。佢喺加熱嘅過程中咧，嗰個木質嘅香氣佢係會散發到出嚟，結合魚嗰個特色係形成一個好特別嘅味道嚟嘅。
12: 即係相當於

0: 哋嘅古井燒鵝要用到荔枝柴，咁木桶魚都要用到頭先所講嘅呢一種嘅
1: 杉木。
0: 杉木，所以呢個味道會更加香嘅嘛。咁我了解過咧，其實呢一種嘅木桶魚咧都有啲嘅石頭喺入邊嘅喎。佢呢個石頭起到啲咩作用嘅咧？
1: 嗰個係有機石嚟嘅。
0: 嚇，仲有機嘅添。
1: 係，佢包含咗客人好多時候所需嘅好多種微量元素。
0: 嗯、
1: 例如有一種砷啦，都係客就係人體需要嘅有機元素。
0: 啊，即係喺呢個石頭當中可以係放實釋放出嚟，咁然之後亦都起到頭先聽你講起到一個嘅保鮮。然之後保温咁樣嘅作用喺中間。
1: 係，佢石頭係我哋加熱到400度。
0: 嗯。
1: 400度，然之後就係上菜嗰一刻咧，就湯同埋魚片倒立去嗰一刻咧，就係利用石頭嗰個400度，一分鐘之內鎖住嗰個魚嘅鮮嫩滑程度。
0: 會，即係温度有講究。嗱，木桶有講究。嗱，魚就梗係當然係最重中之重㗎啦。嗱，魚方面嘅話，你哋要求嘅品種係點樣嘅咧？聽講都好高要求
1: 嘅。係，因為廣東人佢食魚係好有要求嘅，佢係唔一啲泥腥味都唔中意嘅。
0: 係。
1: 啊，所以咧，我哋必須要選擇釣水魚。
0: 啊，釣水魚。
1: 係。
0: 咁即係佢嘅腥味係容易辟啲啊，定係佢本身係唔係冇咁大聲嘅咧？
1: 釣水魚，所謂釣水魚嘅意思就係、我哋食落去每一塊魚片，每一個口感都唔會有嗰個泥腥味。
0: 哦。
1: 係，完全係冇嗰個泥腥味嘅感覺嘅。
0: 啊，所以其實魚方面，你哋都係專登要用到特種嘅魚嚟嘅，因為我記得你哋呢度咧都有好多嘅展示喺度啦，啲魚喺度遊下遊下啦，全部都係有帶有釣水嘅，例如釣水黃骨魚啦、釣水皖魚啦、釣水叉尾魚啦咁樣，其實所有都同釣水係有關嘅。
1: 係所有每一種魚嘅魚種都係釣水嘅。
0: 嗯，嗱呢啲魚其實係咪每一都係新鮮到店嘅？
1: 啊，每日朝早都係新鮮送到店嘅。
0: 啊哈，都係喺我哋當地嘅市場。
1: 啊，係，佢係專門嘅，專門嘅養魚嘅專人送過嚟，
0: 佢哋自己嘅市場嗰邊攞過嚟，
1: 唔係市場嗰邊嘅。
0: 啊哈，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你哋保證到一個嘅保鮮同埋去腥嘅技巧啦。其實從供貨嘅源頭開始，你哋就已經係揀咗好多嘢㗎啦。
1: 係啊，
0: 即係唔係話隨隨便便喺市場買到嘅，我哋都去買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俾到我嘅客户食到一個唔一樣嘅魚嘅味道啦。嗱，就講到呢個嘅魚木桶講咗啦。湯料方面會唔會係木桶魚嘅靈魂嚟嘅咧？
1: 湯料絕對係木桶魚嘅靈魂。
0: 嗯。
1: 佢係利用嗰個我哋每日新鮮熬製嘅雞架啦，同埋有豬骨，就再搭配翻我哋魚頭、魚尾、魚骨一整條魚去煮出嚟嗰個湯嘅鮮度。
0: 嚇、啊！即係要唔要熬好耐、煮好耐呢個嘅湯底咧？
1: 又唔需要太長時間嘅，就平時屋企正常嘅煲湯時間就可以，
0: 即係半個零鐘，甚至可以即點即出嚟咁樣。哦，明白明白明白。嗱，湯底方面有冇一啲我哋生活嘅元素㗎？就例如加啲咩陳皮啊，加啲我哋生活嘅特色嘅藥材啊，咁樣有冇啲呢？
1: 湯底我哋就係配合翻佢嗰個黃瓜啊、青筍片，仲有番茄呢三種。蔬菜去搭配翻，
0: 啊哈，即其實就係蔬菜有魚又有菜，咁其實個營養又比較均衡翻些少啦嚇。
1: 係、
0: 啊。嗱嗱呢個咧就係所有我哋木桶魚幾個嘅靈魂啦，一個湯料，一個木，仲有一個魚。咁然之後配菜方面咧，有冇啲咩特色嘅推薦咧？例如咩豆腐啊、菌類啊呢啲，有冇同我哋嘅魚湯係特別有搭配咁樣嘅咧？
1: 我哋配菜菜單上嘅配菜，其實上得配菜單嘅都係同我哋所有嘅木桶魚嘅魚湯都好搭配嘅。
0: 嗯，
1: 我哋推薦嘅話，都係極力推薦翻我哋嘅新鮮嘅牛肉㗎。
0: 牛肉
1: 係、新鮮嘅牛肉㗎，有時啊蝦滑啊，當然又有講你講嗰個菌類拼盤啊，仲有其他。好多好多嘅冬瓜啊、山藥啊，呢啲都可以放到落去嘅。
0: 哦，即係其實呢一啲都可以係集會咁起身一齊做，都可以煲到呢個嘅味道出嚟嘅。
1: 係啊，係啊。
0: 啊嗱，咁木桶魚咧係唔係一上嚟就即刻食佢嘅味道更加好咧？定係話要？經過一啲嘅步驟，例如就可能條魚倒喺呢啲嘅石頭上邊啊，攢一攢佢啊，焗一焗佢咁樣嘅，你點樣食法嘅咧？其實普通魚
1: 食法就係、是上菜嗰陣時咧，就係、是、石頭啊，400度嘅石頭就喺個木桶入邊嘅，然之後上咗菜之後，魚同埋嗰個湯啊倒入去。自然咁嗰一聲咧，然之後嗰個加上嗰個好沸熱沸騰嗰個

0: 戲出嚟、啊佢當時嘅氛圍嘅感覺整體都會好好嘅。
1: 即係其實係 3D 嘅體驗喎、啊，呢
0: 係。然之後就一分鐘，一分鐘嘅話係有個計時器，一分鐘嘅話就可以食用㗎啦。嗰、個湯又可以飲，魚又已經熟咗㗎，就係一分鐘嘅時間鎖住咗。魚嘅鮮嫩滑程度，
1: 即係其實我哋先上個木桶先，咁跟住咧有啲石頭喺度嘅，撞到啲魚落去，咁跟住
0: 魚同湯，
1: 滋咁樣，然之後有煙啦，有味道啦，有各種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體驗翻呢個嘅視覺啦、味覺啦、聽覺啦，全部都可以體驗到噶咯。
0: 可以可以，
1: 係。咁我哋第一啖，你覺得係要食魚先啦，定係食嗰個嘅湯，飲嗰個湯先？
0: 我哋莊記木桶魚嘅特色主要都係先飲湯，
1: 後
0: 食魚。
1: OK，
0: 呢個都係我哋一直以嚟嘅宗旨。
1: 係
0: 飲上第一啖魚湯啊，第一啖魚湯，然之後再食魚。
1: 嗯哼，其實個湯個鮮味咧係咪會更加濃郁啲嘅咧？即係飲咗呢個魚湯再食個魚咧，其實個魚味反而會掉到出嚟咁樣嘅咧。
0: 係啊係啊，而且我哋個魚都係主打無骨魚切片現做。
1: 即係其實啖啖都係肉，我哋唔使驚我食到骨嘅，你就放心食啦咁樣，大啖大啖食啦咁樣。
0: 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係可以放心去食嘅。
1: 嗱，咁木桶魚咧有冇話唔同嘅季節會有啲嘅唔同嘅調整嘅咧？例如我嘅一個嘅木嘅選擇啦，或者魚嘅選擇啦，咁其實呢啲有冇一個變化嘅咧？隨住個季節。
0: 季節嚟講嘅話咧，夏天咧就係推薦食嗰個美蛙魚。
1: 美蛙魚
0: 係
1: 哦，
0: 冬天嘅話都可以相對木桶魚係比較好。係
1: 你都講啦，就係入咗冬之後，反而更加多客人想食呢一啲熱騰騰嘅嘢咯嚇。
0: 係係係
1: 所以其實呢個嘅冬季同埋夏季多少都會有一啲唔同嘅魚嘅品種咧，係可以推薦俾大家嘅。嗱，咁其實我哋嚟到咧喺現場嘅話咧，除咗食之外咧，環境好重要。因為第一個我哋睇住啲活生生嘅魚喺我哋嘅面前，咁跟住咧就可以食住我哋嘅台上邊嘅熟魚，又睇住個生魚。咁其實你哋喺佈置方面咧，係咪有啲特別用心嘅地方嘅咧？
0: 佈置嘅地方咧都係例如嗰啲字體啊，魚類火鍋健康生食法嘅，好多人嚟到都會將嗰度影一影，作為一個特色
1: 打卡點。
0: 係係係。
1: 魚類火鍋健康新食法
0: 係啊，同埋我哋嗰邊嘅魚缸啊，仲有呢邊嘅魚池，同埋你睇下啲燈都係魚嘅素材。
1: 我覺得你入門口嗰個魚缸咧，就嗰啲魚就唔係食嘅，就聽你介紹咧就係個熱帶魚嚟嘅嗰啲。
0: 嗰個係好中意好多人嚟打卡嘅， 每一個客人入到嚟，基本上都會錄一個視頻、或者影張相。
1: 即係呢個熱帶魚其實有咩特別咧？可能唔係好了解魚類嘅朋友，可能就唔係好知道。睇上去好似好普通啦，都係有水有魚啦。咁其實呢個魚缸有咩講究嘅咧？
0: 呢個魚缸佢講究啊，好犀利，都要專人嚟打理。係，而家啲珊瑚啊嗰啲，全部都係啲真嘅珊瑚嚟嘅，其實就係、是。都是主打一個俾人去欣賞。
1: 全部都是即係呢個嘅珊瑚又好，呢啲魚都好，全部都是真係搬過嚟嘅，就唔係揾啲裝飾品訂造嘅。
0: 係。
1: OK， 所以咧其實呢個都幾搶眼嘅喎。
0: 搶眼。
1: 係啊，而且你哋啲燈光咧又調到真係幾靚啦，嚟到呢度好似即係翻到屋企食飯咁樣㗎。係
0: 啊。
1: 嗱，咁其實咧。頭先所講到嘅呢個嘅木桶魚一上嚟嘅時候，你滋嗰一聲，即係呢啲嘅效果咧，我覺得應該就唔使咩刻意去設計嘅。其實你就係新鮮嘅魚，加上400度嘅有機石頭其實佢就會有呢種嘅
0: 自然碰撞出嘅效果。
1: 其實多唔多客户專登為咗呢一幕嚟打卡嘅咧？
0: 會啊，佢會有時提前。好多客人都拎定個手機，
1: 就都係倒過一下，
0: 倒過一下就錄視頻。所以我哋咧，即係如果有啲客人提前拎手機嘅話，我哋都會提醒一下，嗰啲上鑊嘅工作人員啊，放慢嗰個速度，俾客人錄到一個清晰嘅視頻，可以翻去發下朋友圈啊，打下卡咁樣。
1: 呢、這個服務幾好喎、即係我哋係冇經驗噶嘛，我哋唔知道邊個角度，即係有時候好多朋友中意點樣呢向上影落嚟咁樣，咁你一遲啲煙上去，咁你咪冇咗個鏡頭咯。服務人員會指導嗱，45度角、60度角、90度角咁樣，其實就會個服務會係好貼心啊！呢、這個
0: 係啊，佢會匹配翻嗰個角度嗰、那個湯蓋啊，即係唔擋住客人個角度去影去錄嗰陣時，咁去做咗一個去佢哋錄個視頻啊，去打卡咁樣嘅。
1: 嗱，咁其實咧針對翻家。

0: 庭啊、小朋友、老人家咁樣，你哋有冇啲咩特別嘅套餐可以俾到佢哋去揀擇嘅咧？同埋或者一家人嚟到我哋嘅張記普通魚，我哋點樣嘅菜式就夠我哋去食之餘，又可以品嚐到你哋嘅特色咧？
1: 當然啦，有時家庭聚會啊，點樣我哋係都會上翻個套餐嘅。我哋有針對性嘅套餐啊，五到六人餐啊，二到三人餐啊，咁去匹配翻嘅，按照翻佢人數嘅需求去點呢個套餐嘅。當然又有啲一個人嚟食嘅，一個人嚟食嘅，我哋都會有相對翻一個一到二人餐嘅套餐，或者有時候佢單點。一斤嘅黃骨魚啊，或者一條細細條嘅兩斤左右嘅魚啊，佢一個人都可以嚟食用到嘅。
0: 其實一個人食一兩條魚差唔多咯，又可以品嚐到呢個嘅特色。
1: 係啊，嗰、那個黃骨魚啊，都好適合一個人。仲有我哋仲有牛蛙。
0: 哦，牛蛙都有嘅。
1: 牛蛙都有嘅。
0: 哦，牛蛙咧，其實同魚會唔會係特別夾啲嘅咧？即係兩個嘅鮮味嘅之間嘅碰撞咧？
1: 會嘅，牛蛙同埋魚一直都係好搭配嘅，因為你牛蛙我哋都係新鮮去湯嘅。所以佢搭配魚嘅話，佢煲出嚟嗰個湯嘅味道，佢會更鮮。
0: 所以好多朋友中意去食嗰啲比較重口味嘅蛙。其實我覺得咧，嗰啲可能就會係有失於嗰個蛙本身嗰種嘅鮮味，所以其實咧，好似張記普通魚咁樣，將一啲最自然嘅有機石加熱到400度，再炸一炸佢，煮一煮佢，呢個嘅鮮味就出到嚟，營養又可以 keep 喺呢個桶入邊，就可以俾我哋食落肚嘅，就唔會有流失嘅咁樣。
1: 係，
0: 同埋啖啖湯，就算流失到去到湯嗰度，其實亦都係好鮮。亦都係相當於將成條魚所有營養都食咗落肚噶啦。
1: 係。
0: 嗱，我喺現場咧見到你哋仲有一啲嘅醬料喺度啦，甚至你哋用到靈魂味道啊，可唔可以同我推薦下？如果我真係要做一個靈魂味道嘅話，我哋要點樣去做咧？點樣去搭配咧？
1: 因為我哋嘅醬料都係一大特色嚟嘅。頭先講到嗰個靈魂醬料咧，就係青椒醬，同埋野山椒。呢兩個醬料係我哋主打嘅醬料嚟嘅，就嗰度都搭配翻葱啊，仲有其他好多嘅，例如香菜啊、西芹啊，呢啲蒜泥啊，都可以搭配到一齊落去嘅。但重點嘅咧，就係我哋呢一碗靈魂醬料搭配落嚟咧，要配翻半殼嘅湯汁，魚湯，
0: 即係一定要係上咗菜啦，然之後再即係治咗之後。再攞半殼嘅湯落去，呢個先係最靈魂嘅食法。
1: 呢個係最靈魂嘅食法。
0: 哦，你即係話你齋準備個醬料係唔夠嘅，一定要搭配埋你哋嘅呢個湯，咁先至係正嘅。
1: 係啊。
0: 嗱，而家咧，我哋喺新會有幾間分店啊？
1: 新會就得我哋一間。
0: 哦，就係喺我哋嘅新興花園呢一度。即係大家如果想食嘅話咧，就搜張記木桶魚。
1: 新會店。
0: 新會店咁就會揾到我哋嘅店啦。咁未來咧有冇啲咩計劃話推出更加多嘅分店啦，或者新嘅菜品咧咁樣？
1: 未來嘅話會計劃推出嗰個排骨海鮮。
0: 哦，排骨海鮮。
1: 係排骨海鮮木桶，仲有當然係現在我哋已經推出咗嘅美蛙魚。
0: 哦，美蛙魚。
1: 係呢、這個就係麻辣紅油。
0: 哦，呢個係啱啱上嘅，
1: 係啱啱上嘅，佢都係好正宗嘅四川口味嚟嘅。好多客人嚟試過之後，佢都會之後繼續嚟食，都話真係食到四川
0: 嘅味道，
1: 係嗰邊嘅味道。佢話好正宗嘅。
0: 你哋有冇試過即係四川嘅朋友嚟現場食咗之後咧，就話喂，真係好似有我哋四川嘅味喎咁？有冇呢個客人咧？
1: 好多
0: 好多係嘛？
1: 係因為好多住喺附近嘅，或者係其他地方嘅四川嚟食咗嚟品嚐咗一次之後，都話係同四川嗰邊嘅味道真係好正宗。
0: 嗱，呢個就真係最高嘅評價，就好似我哋嘅新會嘅朋友去外地旅遊飲一杯嘅陳皮水。你好新會喎，咁呢個就係最高嘅評價啦。
1: 係啊，
0: 嗱，咁嚟到最後啦，如果我哋一班嘅朋友嚟到呢一度去食，如果真係俾你推薦三個嘅菜式，你會揀邊三個嘅菜式推薦俾我哋嘅客户咧？
1: 你講配菜？
0: 配菜好，或者係你哋嘅主菜都好啦，你覺得係你哋嘅特色嘅三樣？
1: 主菜嚟講嘅話，我都係推薦翻我哋呢邊。 好多魚種都推薦到㗎嘛。
0: 即其實你都可以每一種魚你都食。
1: 係，每一種魚 你都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口味。因為如果皖魚同埋嗰個鱈魚啊，我哋都可以做到魚片係無骨切片嘅。
0: O K。
1: 係，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食嘅。
0: 啊哈。
1: 係。
0: 哇！如果即係你咁樣講咧，就已經喺現場嗰陣見到你哋嘅魚類就有五種啦，相當嘅你推咗五種啦已經。
1: 係。
0: 咁如果想試嘅朋友，真係倒不如即刻搜搜個導航，張記木桶魚新會店嚟到現場，揾到我哋丁丁，向佢慢慢推薦一下。咁然之後咧，睇佢推薦你食咩，你就再食咩咯。同埋覺得咧，好似我哋現場咁多種嘅魚類咧，食一次食唔夠嘅，佢人個胃係有限噶嘛。所以咧，其實就可以嚟多幾次，食多幾次，咁大家就可以食到我哋嘅張記木桶魚嘅呢種嘅鮮味嘅味道啦。今日咧亦都好多謝曬我哋嘅丁丁啦，同我哋講一講木桶魚呢個嘅食法。咁希望咧木桶魚以後可以帶嚟更加多嘅菜式俾到我哋嘅客人啦。咁今日多謝曬我哋丁丁。
1: 好嘅，歡迎大家嚟我哋張記木桶魚做客。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5: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一假期，新会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活力迸发，各大景区游人如织，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主流，尽显回乡文旅魅力。数据显示，五月一日当天，新会区接待游客18.46万人次，同比增长52.81%，实现旅游总收入0.87亿元，同比增长12.99%。客流与营收双双攀升。此次假期，新会围绕潮聚魁乡、乐享盛绩主题，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政策，覆盖文化展演、生态观光、亲子互动、惠民消费等多个领域。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和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有效激活了全域消费活力。近日，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慈善基金联合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和香港武艺总会，带领沈香林纪念中学33名香港师生组成江门市研学团，开展南粤之光非遗探索及新传教育计划。研学团走进新会区衙门镇经梅村，观看醒狮武术表演，体验功夫基础课程和参观出神入化像，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蔡李佛泉的

0: 历史新高，其中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9.07万车次，也刷新了历史记录。5月1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364.03万人次，同比增长14.34%，创历史新高。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2日消息，在智能作业设备天宫号的助力下，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号竖井实现贯通。至此，该电站布置的2条竖井全线贯通，掘进深度创中国抽水蓄能行业之最，标志着中国在超深竖井智能建造领域取得新突破。商务部2日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2: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接住我哋咧，同大家讲一下天气嘅消息先啦。预计未来6小时啊，我区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系会较大嘅，并且伴随住8到9级嘅短时大风啦。咁啊，松会区气象台啦，就系响5月3日11:43系发布咗松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啊，请注意咁多位啊，一定要预防局部嘅雷电同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啊、临时建筑物，仲有户外嘅广告牌、树木倒塌等嘅一啲嘅灾害。咁接住落嚟咧，再睇下我区嘅一啲嘅实时路况情况啦。可以见到依家高速公路啊，仲有国省道城区嘅主干道啦，都未见到有缓行嘅一个情况，都系比较畅通噶。咁另外仲有响各个景点啊、商圈呢一度可以见到啦，亦都系未见到有挤塞嘅一个情况。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呢个天气情况，仲有就系我哋嘅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天气仲有交通就讲到呢一度，希望大家都可以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泥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喺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乌龟爬门槛，乌龟爬门槛。咦，乌龟爬门槛系咩意思呢？喺新会话当中，大家稍安无躁，等我同你娓娓道来。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啦。阿嘉明哥系个师弟，阿佐治仔就入咗佢公司做嘢，都差唔多有2年嘅时间。由于佢嘅经验不足，喺佢嘅岗位之上都冇太大嘅进展。而同期身边入嚟嘅朋友，无论系工资定系岗位，都已经有所提升。唯有系佐治仔仲系喺度原地踏步。2年时间之内，工资同埋岗位乜都冇升过。为此，佐治仔都相当懊恼，自己都不禁落寞失意。咁啱，佐治仔嘅部门就话公司要搞翻个视频号进行经营，喺网上面销售产品。于是就将呢一坛嘢交咗俾佐治仔负责。一接到呢个任务，阿佐治仔成个人都生猛晒，因为佢喺学校就系学新媒体运营嘅。于是。

0: 佢就将呢条视频拍到靓靓仔仔，掟咗上网，点击量第一条就已经破万，并且同公司争取咗三四张嘅订单，张张都有六位数。佢嘅主管同埋总经理无不惊讶，都对佐治仔刮目相看。一个礼拜之后，佐治仔从平平无奇嘅小职员连跳三级，一跃跃升为视频宣传部嘅主要负责人。讲起身，岗位仲高过嘉明嘅主管啊，人工啦，梗系砰砰声咁升啦。遇到咁样嘅际遇，嘉明当然恭喜师弟。听到嘉明嘅恭喜，佐治仔就话啦：师兄啊，唔好笑我啦，我其次啊真系乌龟爬满蚕咋，你得唔抵我水好多镬，派佢一次成功咋。嗱，听到呢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新会话当中所讲嘅乌龟爬满蚕系咩意思啦？意思就系不跌不准。嗱，乌龟咧系甲壳类嘅动物，因为行动嘅较为笨拙，爬行好缓慢。如果佢要爬骨个门槛咧，其实是一件相当困难嘅事情。可想而知，乌龟笨手笨脚爬上门槛，个肚咧就落喺门槛之上，两头就唔到地，向前就会跌，向后亦都会跌。所以如果乌龟爬过咗门槛，向前一跌，前脚着地就爬咗入去啦。所以乌龟爬入去喺呢说嘅解释就系向前或者系进步咁解。乌龟爬门槛呢句俗语以字释义，所指嘅系要几经风雨先见彩虹，失败乃成功之母。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有稳定工作，这个是不是叫做
2: 嘅啊，前哥，眼嘅改翼放掂唔掂当啊？
3: 味道咧就的确唔错，火候咧就掌握啱啱好。讲真啦，我之前咧真系唔信，但系今日亲身体验过呢度嘅规划啊、管理啊，同埋营造出嚟嘅氛围，真系唔到我唔服啊！
4: 我觉得啦，呢度俾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系睦州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精准破解高校周边商业配套难题，令到呢度啊唔止系一条食街，系师生嘅第二课堂，我哋嘅活力站，仲系村民创业致富嘅新平台添啊！
1: 系啊系啊，睇嚟百千万工程系咪得个讲字啊？佢解决咗实际嘅问题，惠及到百姓。呢条街唔止征服咗我嘅胃，仲征服埋我个心啊！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呢条街征服咗我哋嘅胃同心，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6: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0: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7: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7: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喺小云最近好青春喎、啊！啊，睇下你，
6: 博士唔使咁润我嘅。
5: 我一个假期冇见啫，使唔使咁多痘痘啊？
6: 唉，唔好讲嘛，呢、這个假期咧烧咗几次烤啫嘛，啲痘痘就出晒同我 say hi 啊！
5: 食咁多烧烤唔热气就假咯。
6: 我知道，所以咪冲翻杯甲竹桃茶咯，实行咧就以毒攻毒。
5: 哇，你都知道有毒噶？哦，呢、這个甲竹桃咧真系巨毒。
7: 银枪将任堂为舍命传交，乃系忠义之事，应该重新安葬，赡养家属。夫言披显镇守睡州有功，应官复原职。对岳醒、孟良、招赞等人，要请圣上将功折罪，重新加封。同时请求宋真宗下令大军北进，收复燕云十六州。咁过咗冇几耐，钦差带住两道圣旨嚟到边关。一道圣旨呢，系宋真。

0: 宗批准了八贤王的奏章，杨延超官复原职，任三关元帅，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仍旧封为大将，随同杨延超镇守边关。另外一道圣旨就话，西岐州金木尔见到朝廷兵将去同辽国交战，乘虚作反，抢关夺城，大宋已经失地百里，因此就不同意兴师北上，命令杨延超火速派兵将去西岐州平定金木尔的叛乱，并且叫八贤王等人就班师还朝。大家听说金木尔作反都很心急，八贤王即同佘太君、杨延超就商量派将出征的事情。因为杨六郎就不能够离开三关，他是三关大帅来的，是不是？边关二十四将除了岳胜，边个都不是元帅之才，但是岳胜又是杨六郎的左右手，就不能够叫他走，所以一时就揸不定主意。这几天王兰英就心急如焚了，点呢？因为原来话过得胜之后就缘分噶嘛，点解而家仲系无声无息嘅呢？咁佢又揾老太君，咁啱老太君同杨六郎啊倾紧偈，王兰英行过嚟就话：老太君，我嚟到呢度都好耐下啦，亦应该翻去探下母亲。不过当初嘅事点做啊？你同我讲声啦，等我翻去同母亲讲啦。老太君一听就明啦，佢话：兰英，我已经同八贤王讲过啦，我哋回京之前就叫你同阿延超完婚。王兰英听咗满意，唔出声。杨六郎就心急啦，佢连忙话：妈，皇上有圣旨嚟，叫我哋快啲去平定西岐州嘅敌人。而家冇人带兵前去，孩儿我日夜不安。至于缘分嘅事，系咪等到将来天下太平再办好呢？咁啊，太君知道杨六郎唔中意，话打仗啊揾藉口嘅啫，但系当然就不便当面点穿佢啦。王兰英一听心酸咯，等天下太平、啊。等到何年何月啊，而家我哋大宋朝一味系刀兵滚滚，战火纷纷，冇一日咁安定过嘅。我都就快四十岁咯，真系怕等到我临死嗰日啊，都未必天下太平啊。既然你要撕毁婚约，我亦唔能够强求。睇你住咁住落都冇意思，睇见人哋夫妻和睦，我又插埋落去算得乜嘢呢？王兰英谂谂下，突然间佢话：太君，既然而家冇人去西岐州平定叛乱，我斗胆请求命令派我去啦，我愿意为国效劳。杨六郎就高兴啦，佢话：既然系咁样，就劳烦王小姐你辛苦一趟，到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你。一讲完，杨六郎嗱嗱声就去找八贤王商量。第日杨六郎升将，同众将官宣布王兰英去西岐州的事。讲完他又问王兰英：王小姐，请问你要几多兵将？王兰英咬咬牙关：
1: 两千。
0: 咁战将呢？
1: 辽国贼心不死，应该以守边关为重，我带啲副将偏将去就得啦。
0: 好，祝王小姐你马到功成，高奏海歌。八贤王话：兰英，而家我封你为统制兼西岐州指挥使，随后我奏明皇上，你呢次前去如果遇到咩危难，就派人送表将去京城要兵马啦吓。王兰英谢过恩，就立即点兵起程， 呢啲呢就放落唔讲佢字。咁我话说黄兰英去咗西岐州之后，就留低杨延超同埋二十四将镇守边关，八贤王佘太君率领大军就班师回朝。因为襄王夫人披显就官复原职，所以随州呢另外派人嚟到镇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咁话说杨六郎镇守边关不经不觉又已经三年啦。咁喺呢个三年期间，曾经有几次送奏章入去京城请旨出兵收复失地，但系都冇回信。呢一日忽然间嚟咗个钦差叫做楚桂新，杨六郎迎接佢入到税府大堂。楚桂新高声话：杨元帅请接旨。杨六郎跪低叩头，楚桂新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三关大帅杨延超久离家乡，镇守边寨劳苦功高，今逢太君八十寿辰，理应母子团聚，兵权暂交父帅岳胜，杨延超见诏速返京都，谢恩。杨延超听完高兴万分，连忙对住圣旨叩头，叩完头起身，他对钦差说：大人一路辛苦，请入去里面休息。楚桂新笑了笑，将圣旨卷起就收入去三袖笼里面。他说：杨元帅，今日已经是二月三十，离开三月三只有得三日啫，你快啲安排一下，即刻起程。我唔滚搞啦，我哋京城再见。讲完就告辞走咗。众将官听讲话六郎奉旨回京，为阿太君祝寿，大家都当然好高兴。孟良招赞啊，同岳胜话：我哋都要跟埋去噶噃。岳胜话：前几年你哋跟埋六哥进京，惹落一场杀身大祸，你次又想去？你仲想惹祸啊？唉，岳大哥，上次系偷偷去嘅，点同呢？呢次有圣旨噶嘛？不过圣旨上面冇写埋你哋两个啊，怪怪地跟埋我喺边关。两个人唔出声啦。嗱，各位，杨六郎就奉旨回京为母亲祝寿啊，咁啊大喜事啦啩？唔系啊。又似大祸临头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日上午，新会陈皮村人头攒动，寻乡新会陈皮有约2026五一乡村文旅季潮玩陈皮村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据悉，五一假期期间，新会陈皮村、陈皮古道等以陈皮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包括小丑巡演、乐队演出、创意市集、涂鸦找茬、陈皮雅健等，还推出了新会干灯 DIY、 陈皮养生锤 DIY 等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满足游客吃喝逛买、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需求，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陈皮乡中度过一个充实又有趣的假期。5月1日，思前镇马永村举行启龙仪式，沉睡于马永河底的龙舟被村民们合力打捞出水，再度苏醒亮相。据介绍，本次启龙组织了村里50多名龙舟运动员参与，共打捞起2条标准快龙和2条传统龙舟，其中一条传统龙舟已有140多年历史，是思前百年龙舟文化的活化石。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思前龙舟习俗已有过百年历史，启龙正是龙舟赛季的重要开端，承载着当地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更凝聚着浓浓的乡土情怀。深江铁路深圳机场东站首块底板浇筑工作2日完成，浇筑面积达1928平方米，混凝土方量达4560方。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标志着深圳机场东站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快车道，

0: 时段出现排队缓行。截至17时，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2日，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三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7: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1: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

0: 车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0: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0: 乐享好店。
1: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伟昭。今期咧，我哋嘅探饮探食嚟到我哋嘅艾满镇，嚟到南海心图心图餐厅呢度咧，同我哋嘅主理人啦，我哋负责人东婷嚟对话一下先。东婷你好
2: ，hello。
1: 嗱，我哋艾满镇咧，大家都知道近海食海，近山食山啊，近河食河啦。嚟到我哋心图餐厅呢度，其实有冇啲咩笋嘢、海鲜嘅嘢推荐下俾我哋噶？
2: 嚟到我哋新濤餐廳就梗係首選先點個刺身拼盤。
1: 哦，刺身拼盤。
2: 係啊，因為我哋南海新濤咧有十幾條船，有幾、有三條船係專門出海係海釣嘅。咁、我哋嘅刺身咧，全部係我哋自己作業釣翻嚟，一條條咁釣翻嚟，保證新鮮好食。
1: 係每一日都會出海，每日都釣翻嚟，然之後咧就我哋嘅客户嚟到現場就好即食㗎啦咁樣。
2: 唔算係每一日，我哋會定期咁樣出去。咁、我哋咧有自己嘅技術咧，就將深海嘅魚，想食最新鮮嘅魚咧，就我哋有幾想食最新鮮嘅魚，可以嚟到我哋心圖餐廳，因為我哋有最先進嘅技術，我哋可以將深海200米左右嘅嗰啲水層嘅嗰啲魚釣翻嚟，養活翻嚟，你想幾時過嚟食都得，除非就有人買咗嘅啫。
1: 即係我聽你講咧，頭先你哋係做咗一個嘅水池嘅，專門就係養呢啲魚，咁、其實大家都係肉眼可見見到嘅喎。
2: 係啊係啊，
1: 咁就我哋出邊頭先見到嗰個嘅位置嗰度。
2: 係啊係啊，游住水啊，而家嗰啲魚俾人食曬啦。
1: 所以其實又要你辛苦你哋啲師傅，你哋啲員工又要出海釣一次啦。
2: 係、
1: 而且咧，我見到咧，你哋個魚池咧，我其他地方好少見到嘅係咩咧？係有個監控喺度嘅。你都可以睇到啲魚嘅新鮮程度係點樣嘅？
2: 俾大家去睇下深海嘅嗰啲海釣魚，嗰啲海魚嘅生活嘅狀態。
1: 個樣係
2: 啊！
1: 所以其實好唔好？我就嚟到呢度咧，我點即係我想食呢條，想食呢條，咁你哋可以即煮俾我，即切俾我咧。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係就如果你哋唔首先嚟預訂嘅咧，就可能會等，因為嗰啲魚咧，首先要經過放血啦、冰鮮啊、排酸啊，然之後再去切啊、加工上盤，大概係一個鐘，睇大魚嘅大小吧。
1: 哦，即係其實如果我要想食嘅話，提前一到兩個鐘，咁基本上咧，如果我哋喺市區開車過嚟，都係40多分鐘左右啦。咁然之後嚟到呢度，其實呢度又靚，你哋近住海邊，呢度打下卡，嗰下打下卡，可能我仲未過癮，你哋已經係煮好喺呢一度，整好呢一度俾我哋㗎啦，已經。
2: 有可能，你睇你食幾大嘅魚啦，咁我哋啲刺身魚都好鬼靚仔嘅，咁有游魚游水嘅嗰啲鮮活㗎啦，如果你哋嗰個對呢個鮮活嘅程度唔係太高，唔係乜嘢嘅咧，咁我哋亦都會有啲冰鮮嘅。咁我啲冰鮮嘅就係喺我哋深海船入邊已經係做咗放血排酸嘅嗰種處理。咁你點咗就可以即切，咁嗰種咧就會快啲。
1: 快啲
2: 啊！而且佢嘅口感亦都係唔錯。
1: 其實差唔到幾多咯，可能。
2: 差唔到幾多啊？
1: 因為我有啲朋友係有呢個習慣嘅，即係我要即切即食新鮮。咁你有呢個要求咧，咁你就提前訂定啦。如果你話我臨時抽起呢個嘅。想食過嚟食飯嘅呢個意思嘅，咁我可以過到嚟再點啲冰鮮嘅，亦都可以滿足到你啦。
2: 係啊，等等咯，呢個冇問題嘅，好嘢食係值得等待嘅。
1: 嗱，食魚生啦，食刺身啦，好多朋友唔係好識食嘅，咁我咪教下我哋點樣食刺身係最正宗或者最好食嘅辦法咧，係你覺得嘅？
2: 我覺得啊，即係唔同嘅魚有唔同嘅食法，但係依家我哋就餐廳咧主推兩種食法，一種咧就叫做我哋好傳統嘅一種食壽司，就點生葵醬豉油、芥辣豉油啦。咁另一種咧就係、加入融合翻埋我哋嘅順德撈起嘅食法。
1: 一大盤
2: ，然之後有。蒜頭啦、薑絲啦、陳皮啦、檸檬絲啦等等嘅一種咁配料圍住邊，咁中間就我哋嘅新鮮嘅嗰個刺身嘅肉咁撈埋，咁加埋嗰啲香油、芝麻油咁樣撈一撈，加少少鹽去調調下嗰個鮮味出嚟。
1: 就呢個食法咧，你就咁樣講咧，唔知大家有冇呢個嘅畫面喺度咧？頭先我聽住阿東婷咁講咧，那個畫面出咗嚟嘅，首先好大啦，好大盤啦，跟住好多料啦，撈起身嘅話咧，個撈起撈起咧又好有概念喺呢度，食起身又好嘢味啦，好好味啦。嗱，頭先你講啊，呢啲魚大多數都喺200米嘅深海入邊係釣上嚟啦。
2: 有唔同層次嘅，
1: 有唔同層次。
2: 有我哋睇下你去邊度釣啦。 咁我哋嘅魚佢喺唔同嘅層次，面層魚、中層魚、底層魚都有。
1: 即零到二百。
2: 係啦，
1: 零到負二百
2: 係咪？
1: 零到負二百。咁其實有邊幾種魚係你哋而家常會釣到翻嚟，即客户食比較多嘅？
2: 呢個季節嘅話就張紅啦，張紅啦就比較多。咁而且依家就係金槍嘅旺季啦，就黃鰭金槍都係我哋南海嘅特色。咁有金槍咧，就肯定會有飛魚嘅。大家都係面層魚，我哋出咗釣嘅時候咧，就有飛魚啦。飛魚係比較細，係有翼嘅，真係識飛嘅魚，
1: 所以叫飛魚。
2: 係，佢真係喺個水面嗰度係識飛啊，有翼嘅魚，你見過未？
1: 我真係未見過，但係你話以前咧喺水面嗰啲咧可以爬爬，即係我哋就叫漂啦，就唔叫飛啦。嗰啲我哋見到，所以我哋細細個喺河邊都經常會見到噶。
2: 嗰啲好濕碎。
1: 嗰啲好濕碎，但係呢邊咧真係飛魚飛機要飛。
2: 飛佢有時咧多到佢係直接飛到嚟我哋條船度，釣都唔使釣。
1: 即係送上門嘅。
2: 係啊。
1: 呢啲係最新鮮嘅。
2: 係啊，嗰啲最新鮮。但係你要考慮一下，咁蠢嘅魚你食咗會唔會變蠢咧？
1: 應該又唔會。因為佢啲蠢已經係蠢曬嘅，唔再蠢嘅啦。嗱，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刺身啦。咁另外咧，亦都聽你介紹有呢個叫鳳尾魚。鳳尾魚又係一個點樣嘅魚類，同埋點樣煮嘅咧？
2: 鳳尾魚咧就係我哋崖門呢度嘅特色嘅魚，因為崖門呢個黃茅海呢度咧係一個鹹淡水交界嘅地方，佢係會呢個季節就係盛產嗰個鳳尾魚。咁佢食係點食咧？就係佢比較多骨嘅，有啲本地嘅漁民咧就中意清蒸啦。咁如果怕骨嘅咧，就係可以香煎，將佢嗰啲骨煎到脆卜卜咁樣。咁你連骨都食咗，
1: 一魚幾食咯又
2: 係？你唔好一魚幾食，好細條啊，唔夠你。佢有幾種食法？
1: 咁我可以好多啊嘛，多數量多魚咁可以做呢一種咁
2: 啊？係啊，
1: 骨有骨嘅食法，肉有肉嘅。
2: 咁你拆唔開啊嘛？你拆唔開啊，好細條
1: 嘅。所以其實呢啲嗱，你好細條啦。如果你話一家人一家四口咁樣，其實食一斤夠唔夠咧？
2: 睇你中唔中意食魚啦，好似我屋企無魚不歡嘅話，我同我老豆兩個人一餐可以食26條魚啊嘛。
1: 26條有幾多㗎？有幾重？
2: 我唔知啊，我都冇對呢啲數字冇
1: 計。咁睇下一條魚有幾大條先啦。
2: 咁如果你有小朋友，啲小朋友唔食飯啊，或者冇胃口啊，咁咧就煎完之後，你再淋個嗰個酸醋汁，好開胃。
1: 即係一條魚，原來有咁多種唔同嘅煮法咧。
2: 係啊，
1: 即係屋企可能會好少嘗試嘅，但係你過到嚟呢邊咧，我哋就可以多啲試一試啲咁樣唔同嘅做法啦。
2: 係啊，
1: 呢個就叫鳳尾魚啦。咁除咗頭先嗰幾種，仲有啲咩做法？即係我哋煲湯啊，呢啲得唔得㗎？
2: 煲湯咧，呢個鳳尾魚就少咯，你可以試試。
1: 都可以試，
2: 可以試試，
1: 睇你口味。
2: 係啊，睇你自己啫，但係我哋常規嘅做法啫。
1: 咁我哋廣東人都係叫做隨時諗起點樣煮，做點樣煮，好多種做法嘅。
2: 廣東人就係煎燜。燉焗
1: 炒啊，仲有炒嗱，咁呢啲咧就係魚類啦。講到嚟到崖門，特別係而家咁樣嘅季節，就肯定要試水蟹。水蟹我同我哋介紹下。
2: 水蟹咧，其實就青蟹嘅一種。咁水蟹係青蟹嘅一種，佢係咩狀態咧？佢係未成熟嘅青蟹。佢係肉質咧就比較鬆軟啊、水啊。咁佢呢個水蟹咧就適合攞嚟煲粥啦。咁啊，佢個水蟹好鮮甜嘅。然之後就水蟹蒸蛋啦，還有就係攞水蟹，而家就清蒸一隻攞嚟啜，攞條吸管嚟啜，而家就係
1: 清蒸，
2: 係啦，而家係最流行嘅一個食法。
1: 即係你出街，你會見到人哋拎住杯啡，喺我哋崖門見到人哋拎住隻蟹，
2: 係啊，你啜啡，我啜蟹啦。咁除咗呢個水蟹咧，還有佢嘅閹仔蟹啊、肉蟹啊、膏蟹啊，都係唔錯嘅選擇。佢嘅閹仔蟹咧係青蟹嘅串類蟹，即係未經過交配嘅一個母蟹。咁膏蟹咧係成年嘅母蟹。咁肉蟹咧就是成年嘅公蟹，佢肉質係比較緊實嘅。
1: 即其實好似我哋就叫人生階段，佢哋就叫蟹生階段，即係唔同嘅階段嗰個嘅蟹肉其實有唔同嘅特點嘅。
2: 唔同㗎。
1: 咁嘅時候邊個會稍微會啱大家嘅口味會多啲咧？
2: 哇！你千人千口喎。
1: 即各人各人嘅。
2: 係啊，我個人就中意食閹仔蟹啦。
1: 點解嘅？
2: 因為閹仔蟹既有水蟹嘅鮮甜，亦都有膏蟹嘅嗰種膏，然之後佢嘅膏咧又比較嫩滑，唔係嗰種結實嘅膏，還有佢仲有係一啲有肉感嘅蟹，所以我最中意食閹仔蟹，佢係將其他狀態嘅蟹嘅口感都有，
1: 即係佢就係屬於嗰種集結於所有好味於一身嘅嗰個階段。
2: 係啦，
1: 係咪其實就係最青嫩階段？

0: 我覺得可能係啦，
1: 所以都係卜卜脆啦。
0: 係啊，
1: 嗱咁除咗食呢啲之外啦，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到嘅深海魚嘅一啲嘅刺身啦，同埋我哋嘅鳳尾魚啦，仲有我哋嘅水蟹啦。咁嚟到我哋嘅深台餐廳，其實仲冇啲咩其他嘅推薦咧？就例如。唔食海鮮都唔緊要嘅，我哋有其他嘅，咁有冇呢啲咁嘅推薦嘅咧都？
0: 有啊，咁我哋嘅師傅係順德嘅師傅。
1: 哦，咁啊明白曬啦，大家。
0: 你明㗎啦。
1: 係，咁就明白曬啦。即係只要你諗唔到，唔好佢做唔到。
0: 咪咯。咁呢啲咁嘅好味嘅嘢，有順德師傅幫我哋做背書，你仲擔心有咩唔好食
1: 嘅？係啊，其實都係建議大家咧嚟到我哋嘅深台餐廳，特別真係近住海邊。其實首先都係好似東尼所講嘅，先食個海鮮先，先食個海鮮，然之後再攞其他，然之後搭配住嚟送啊。其實都會係好好味嘅。所以第一，如果大家咧即係話唔知道點樣食嘅話，不如咁樣，你真係直接嚟到現場。有時見到我哋嘅師傅又好，或者見到東城都好，問下佢哋點樣食㗎咁樣。其實深台餐廳好好揾嘅，就喺我哋嘅
0: 雁門碼頭
1: 呢度。咁其實呢個區域咧，包括呢邊即係你嚟講又有民宿喎，係
0: 啊係啊係啊，
1: 然之後又有咖啡廳啦。咁我哋做緊呢個採訪就喺餐廳隔離嘅咖啡廳，適合大家係咩咧？食飽飯之後嚟到呢度散一散呢一個嘅煩氣攻心嘅情況，跟住咧飲咗咖啡又可以出海玩。你哋個漁船係咪都可以俾啲朋友係可以預訂出海？去釣魚咁樣嘅，
0: 係可以㗎。咁我哋而家咧就推出咗一個 2.5 小時嘅一個體驗啦。咁啊，適合一家大細嘅，會去到嗰、那個崖門大橋啊、崖門燈塔啊，還有碧海銀湖嗰個濕地公園嘅嗰度去觀鳥。咁好適合嗰啲小朋友嘅家庭過嚟玩嘅。咁喺中間咧，我哋亦都可以增加一個釣魚嘅體驗嘅項目，俾啲小朋友去體驗一下釣魚。釣魚嘅樂趣好正㗎。
1: 咁我幫大家安排好啦。首先。8:00-9:00起身出發過嚟我哋呢一度，大概10:00咁上下度啦。釣兩個鐘頭出海，出2.5個鐘嚇，2.5個鐘釣到魚嘅喺呢邊食埋煮埋，叫你哋嘅師傅砌埋佢。跟住咧食完咗之後嚟到隔離呢一邊咧就可以咧就飲杯咖啡，跟住睇下日落啊咁樣。晚上喺民宿呢度過晚夜，第二日早上再翻回程，哇，正曬！即係一條龍嘅，你可以基本上唔使離開我哋呢個區域，都可以滿足曬你所有嘢。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咁大家咧，如果真係想試下呢個一條龍嘅一個咁自在、親近大自然嘅一個嘅線路啦，或者係玩法啦，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南海深度深台餐廳，以及民宿，仲有出海呢一度啦。咁到最後咧，就多謝我哋阿東庭啦，為我哋介紹咗咁多關於好飲、好食、好玩、好去處嘅地方。多謝曬東庭。
0: 啊，多謝你，多謝你。歡迎大家過嚟我哋南海深度體驗最新鮮嘅海鮮，玩最好玩嘅出海旅遊。
1: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2: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伸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7: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Allison, I have a toothache.
6: Why? Have you eat too much candy? 为什么呢？你吃太多糖果蛀牙了吗？
7: I don't know. Maybe I didn't brush my teeth properly.我不知道，可能我没好好刷牙。
6: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your teeth, you will get cavities. 如果你不好好照顾你的牙齿，你会蛀牙哟。
7: I want to learn how to brush my teeth. 我想学习怎么刷牙。
6: Okay, brush up and down. 牙齿要上下刷。
7: Up and down, 上下刷。
6: Don't forget to brush deep inside. 不要忘记也要刷里面。
7: Deep inside, 刷里面。
6: Great, you've done. 太好了，你学会了。
7: Thank you, Allison. 谢谢 Allison.
6: 今天 Allison 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孩子刷牙的好处。一、去除口腔污物和按摩牙龈。二、减少嘴巴里的细菌。三、提高牙龈组织的抗病毒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口腔健康的强度，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并且还能促进某些口腔疾病的愈合的治疗效果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些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Brush my teeth, brush my teeth, 刷牙。
7: Brush my teeth, brush my teeth, 刷牙。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日上午，新会陈皮村人头攒动，寻乡新会陈皮有约2026五一乡村文旅季潮玩陈皮村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据悉，五一假期期间，新会陈皮村、陈皮古道等以陈皮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包括小丑巡演、乐队演出、创意市集、涂鸦找茬、陈皮雅健等，还推出了新会干灯 DIY、 陈皮养生锤 DIY 等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满足游客吃喝逛买、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需求，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陈皮乡中度过一个充实又有趣的假期。5月1日，思前镇马永村举行启龙仪式，沉睡于马永河底的龙舟被村民们合力打捞出水，再度苏醒亮相。据介绍，本次启龙组织了村里50多名龙舟运动员参与，共打捞起2条标准快龙和2条传统龙舟，其中1条传统龙舟已有140多年历史，是思前百年龙舟文化的活化石。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思前龙舟习俗已有过100年历史，启龙正是龙舟赛季的重要开端，承载着当地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更凝聚着浓浓的乡土情怀。深江铁路深圳机场东站首块底板浇筑工作2日完成，浇筑面积达1928平方米，混凝土方量达4560方。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标志着深圳机场东站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快车道，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假期首日相比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

0: 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三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那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检查。
3: 好的好的，我们的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管理一直都是交给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梁生负责的。
2: 麻烦你调个监控给我看看。梁生，经过我们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4: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1: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湖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汇水新会名优特品，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新会优品。
11: 按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2: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江门作为中国第一桥都，530多万华侨遍布世界，而咖啡亦都早已不是外来饮品，而是承载乡愁、连接中外的文化符号。而本期节目采访对象香记咖啡亦都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香记咖啡品牌始创于1936年的香港，2002年正式扎根江门，历经20多年的深耕，已经建成有1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瑞士、德国顶级烘焙设备，年咖啡烘焙产能达数千吨，拥有多项权威质量认证，并荣获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从传统烘焙到创新研发金奖评配豆，香记咖啡不单只是江门产能领先的咖啡生产企业，更加是侨都咖啡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标杆。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位于新会区木洲镇的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董事总经理黎国雄先生， 一同探寻呢一家企业嘅着心坚守，感受一杯橛香咖啡。

0: 背后的品质与情怀。
1: 黎总你好，香记咖啡从1936年创立到依家已经有差不多百年历史了，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傾下啦？你哋嘅品牌嘅起源，以及係江門生產基地喺整個集團嘅布局當中，係承擔住一個點樣嘅角色呢？
2: 東仔，咁啊，我哋又見面啦。香記咖啡其實係1936創辦於新加坡呢個品牌嘅。咁啊，今年應該啱啱係90周年。咁啊，香記集團今年都有計劃做一個紀念活動嘅。90周年嘅紀念。咁我哋最初係從新加坡服務啲華僑啦，服務產飲市場起步嘅。咁喺1997年咧，就喺香港成立咗呢個集團總部，業務咧逐步轉移到香港。咁喺2002年咧，就喺江門設立咗生產基地。咁可以講江門係香記走向世界啊，走向全國市場嘅一個規模化呢品牌廣闊機。都係行業內最頂級嘅設備嘅。保證咗風味嘅穩定，我哋喺包裝上應用咗日本嘅全自動包裝機嘅。咁啊，豉油產生線實現咗從自動烘焙啦、自動包裝啦、從生豆啦、烘焙啦、品質啦、封裝啦，全流程都係標準化嘅。咁我哋喺嗰個質量管控方面啊，我哋有SC 嘅生產許可啦，HACCP 啊2002啦，熱帶熱能認證啦、有機認證啦、公平貿易認證啦。我哋仲做咗個哈拉認證，咁可以咗覆蓋咗從食品安全到可持續發展嘅全味道嘅認證。我哋強調人機合一嘅烘焙嘅理念啊，機器保證咗穩定，人工把控風味，機啊去除咗生豆嘅清澀啦，又完整咁釋放咗咖啡豆本來嘅香氣香味嘅。亦係呢位體系，所以我哋香記咖啡響2024年成功獲得廣東省戰政特新小企業，呢個亦係對我哋戰業化、政策化路線嘅最大嘅認可。
1: 意思就係你哋不斷去優化自身嘅機器，以及係產能投入，確保人機合一嘅一種執著，最終就係喺2024年成功去獲評呢一個廣東省戰政特新中小企業。其實呢樣嘢係唔係話因為我想要去做呢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而去配備呢一套嘅設備，同埋去投入呢個人力物力，而係你哋一直以來嘅人力物力，以及係你哋對設備嘅要求同埋嚴格，同呢一個中專精特新嘅小企業係互相吻合，所以就互相契合而獲得咗呢一個嘅評價認可啊嘛。
2: 係啊，因為有好多標準、好多數據啊，我哋都要達到呢啲標準，然後可以攞到呢個認證嘅。
1: 冇錯，咁啊，消費者同埋客户啦，成日都會接觸到我哋香記嘅咖啡豆啊，咖啡豆最多啦，咁啊，後屘啊，仲話有呢個掛耳啦、茶包啦等等嘅產品。咁喺我哋嘅咖啡節上，仲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特調嘅飲品喺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去介紹下香記完整一個產品嘅矩陣，同埋目前嚟講，黎總你會覺得係最具代表性嘅一啲明星產品咧？
2: 我哋香記嘅咖啡產品圍繞咗呢個飲品綜合解決方案咁啊展開嘅，只要有核心，我哋就係烘焙咖啡豆啦，包括一啲蛋品咖啡啦、拼配咖啡啦、商用豆啦、精品豆啦，我哋都有嘅。第二都有一啲便捷嘅飲品啦，好似掛耳咖啡啦、我哋膠囊咖啡啦、深綠茶包啦、同包同調啦，仲有一個就係咖啡做便設備嘅對理啦。我哋好多全球知名嘅咖啡品牌嘅器具，我哋都有做代理嘅，都有合作。做一個就係定制化嘅服務咯，即係 OEM 代工啦。例如咧，客户打熟自己專屬嘅品牌同埋專屬嘅風味啦。其中最有代表性嘅就係我哋香記自展研發嘅V3 V4 呢個意式拼配嘅豆啊。喺2022年啊，我哋嗰個 IIAC 國際咖啡品鑑大賽呢後攞咗金獎咖啡呢個稱號嘅。呢個亦係國際專業領域對香記咖啡拼配技術嘅一個高度嘅肯定。同時我哋香記咖啡亦響不斷創新啦，結合橋向本土食材去發特調啦。唔使咖啡既有國際嘅水準，亦有本土嗰個個温度風味。香記咖啡係典型嘅全渠道啦、多場景嘅佈局嘅。B 端係我哋嘅核心，我哋有好多銷售公司啊，響我哋全國 一二线嘅城市啊，大型嘅连锁餐饮啊、茶饮店啊。

0: 嗰個組店客户，我哋都有長期穩定嘅供應。同時我哋做 OEM 嘅代工啦，幫助咗好多品牌從零到一嗰個產品嘅落地。出口方面咧，我哋主要就出口香港市場為主咯。而家都逐步擴展到海外東南亞、中東嗰邊嘅市場。咁我哋每年嘅出口量大約都谷佔我哋產能嘅大概65%左右。
1: 大部分都
0: 係。咁喺市端方面咧，我哋穩步推進啦，通過咖啡節啦、線上渠道啦、合作門店啦，俾更多嘅普通嘅消費者都認識我哋嘅香記。我哋公司目前嘅銷量每年都保持咗正數嘅增長。市場喺大灣區走向全國啊，我哋未來仲繼續深耕一二線嘅城市啦，同時下沉到三四線嘅城市啦，讓嗰個香記嘅好咖啡走入更多日常嘅場景。
1: 好多朋友喺今次嘅潮州文化咖啡節方面都同我講：，香記咖啡啲咖啡咁好飲，點解平時喺周邊都買唔到嘅？咁我同佢講過啦，我話咁你可以去佢哋嘅微店嗰度啊，我哋小程序嗰度有得買。咁你有門店嚟講，你暫時都係未有噶啦。就咁嚟睇啦，我哋江門已經係形成咗完整一個咖啡產業鏈，從呢一個生豆嘅進口啦、烘焙加工到器具嘅生產、文化嘅消費，咁香記又喺呢一條咁完整嘅產業鏈當中，佢扮演住嘅係一個點樣嘅角色咧？你覺得？
0: 江門咖啡嘅產業鏈咧係比較成熟嘅，因為我哋睇翻從中上下游個閉環都好成熟。上游有生豆貿易啦，中游有烘焙加工啦，下游有器具生產啦，有電商啦，有咖啡館啦，那個配套係非常之完善嘅。咁我哋香記作為呢個中油嘅生產企業咧，一方面係穩定嘅產能啦，保障供應，支撐呢個整個我哋焙熱咖啡一個基礎嘅供給。另一方面咧，我哋香記咖啡又同本地嘅器具廠啊、包裝廠啦、物流企業啊，都有深度嘅合作同協同，共同降低嗰個成本啦，提升效率啦。同時我哋香記咖啡亦係走出去個窗口，帶住我哋本地產業嘅資源嚟參加一啲國際嘅展會啦，對接海外嘅客商啊，等潮州咖啡唔單止一個區域嘅概念嚟嘅，仲要係一個完整嘅產能穩定、品質穩定、可靠供應鏈嘅一個產業嘅名片。
1: 係啦，咁啊，深耕咗整個歷史差唔多有90年嘅香記咖啡，咁亦都係。一講出去橋都咖啡，人哋就會第一時間諗起我哋香記等等嘅一啲知名嘅牌子。咁頭先我都不斷咁樣重複提及到近年嚟嘅一個橋都咖啡文化節啦。咁各類型嘅咖啡賽事嘅影響力等等呢啲大型活動嘅影響都係越嚟越大。香記方面真係不遺餘力啊！年年都參加，連續好多年深度參加添，仲話有相關嘅一啲叫做咖啡嘅培訓班啊咁樣之類嘅。咁具體參與咗邊啲嘅活動啊？咁啊市場嘅反響又係點樣嘅咧？黎總，
0: 我哋香記咖啡係咖啡節係紅隊咖啡賽事一個好堅定嘅參與者同埋貢獻者嚟。我哋連續四屆都參加咗中國橋道公門那個咖啡文化節。每次都帶咗新品同埋創意嘅特調俾廣大市民去品嚐嘅。咁我哋亦承辦咗第一、第二、第三屆中國咖啡杯測賽公門賽區嘅活動。我哋就協辦咗公門第一屆、第二屆嗰個咖啡職業技能嘅大賽嘅。仲有嗰個新會嘅咖啡文化節，我哋都有協辦。我哋仲參與咗啡匠嗰啲咩烘焙舊爐賽啦 ，ABRC 嘅會好似喺首通大賽講過。咁所以呢個賽事咧，我哋係積極咁多參與貢獻。特別係今年咖啡文化節期間咧，有幾大賽事一齊喺度共會表演。
1: 唔同嘅人
0: 係啊，
1: 每一日都有比賽啊。
0: 係啊，我哋都亦派出咗專業嘅人士去到協辦有導師啦，有評委啦。所以我哋都全程參與呢個咩粵港澳大灣區呢個咖啡市大賽個橫銀咩衝刺大賽嗰啲活動，我哋都全程支持參與嘅。這個活動嘅反響係非常之明顯嘅，一個就係市民對本土咖啡品牌嘅認可度係越嚟越高。第二係海內外啲客商啊，通過活動揾到我哋嘅有達成合作。咁啊，最係用 全世界都睇到江門唔但只有咖啡工廠啦，仲有咖啡文化啦、咖啡標準啦，同埋咖啡人才。
1: 咁我都好多謝黎總嘅細緻分享啦。咁從企業嘅歷程到僑鄉嘅情懷，從生產嘅實力到市場嘅佈局，再到行業嘅活動嘅深度參與，咁頭先經過採訪一輪，都清晰咁樣感受到香記咖啡嘅專業嘅堅守責任擔當。陣間翻嚟，我哋將會繼續深入對話，一齊走進我哋香記咖啡嘅國際視野、人才培育同埋人文溫度，探尋喬都咖啡係點樣以風味連接世界。我哋陣間再見。
2: 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香港钱吗？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内报警至稳阵，
9: 电具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
8: 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12: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新汇优品。
13: 看百千万工程，寻新汇优品。
14: 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会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

0: 从早年嘅华侨下南洋闯金山带翻嚟嘅咖啡习惯，到如今乔都咖啡成为城市名片，江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嘅咖啡文化发展之路。咖啡喺呢度系乡愁记忆，系生活日常，更加系联通世界嘅风味语言。近年来，江门依托侨乡优势，搭建咖啡文化节、国际赛事、全球产业联盟等平台，让本土咖啡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国际。香嘅咖啡作为行业嘅中坚力量，连续多年深度参与各类文化交流与专业赛事，积极推动咖啡文化普及，以优质产品同埋创新特调，令更多嘅人感受侨乡咖啡嘅独特魅力。从产业链嘅完善到文化氛围浓厚，江门咖啡正以开放嘅姿态拥抱世界。跟住落嚟，就等我哋继续走进香记咖啡，聆听香记咖啡董事总经理黎国雄先生分享佢哋咖啡文化嘅故事同埋产业未来。欢迎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今期节目嘅下半部分，我哋将继续对话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黎国雄先生，听下香记咖啡点样以咖啡为媒，走向国际，培育人才，温暖人心。再次欢迎黎总，黎总你好。咁继续我哋嘅节目当中啦，江门成为咗我哋嘅侨都咖啡全球嘅产业联盟。咁香嘅咖啡咧，亦都同巴西等等嘅咖啡产区达成咗合作。咁你系点样看待咖啡呢一种嘅世界语言？咁对我哋侨乡侨都产业嘅一个价值咧？
1: 咖啡系真正冇国界嘅产品嚟嘅。咁2023年呢個橋都咖啡全球產業聯盟成立，匯聚咗24个國家同地區嘅產業伙伴。江門亦已經舉辦咗超過50场嘅產業對接活動，呢亦對我哋企業嚟講係一個實實在在嘅機遇。我哋同巴西咖啡產區建立嗰個戰略合作，亦就係為咗從源頭鎖定更加優質、更穩定嘅生豆供應，提升咗個產品嘅競爭力。好似翠尼加爾嗰個總領事響九老會上咁講，咖啡就係唔同風土文化上一個美好嘅產物。對於橋都咖啡做係一個連接世界嘅名片。得見江門以一杯咖啡同全球嘅產區啦、全球市場啦、全球華人啦可以對話。
0: 咁香記方面咧，唔單止係齋做一個咖啡嘅生產，其實仲喺度不斷做緊我哋咖啡人才培養。頭先都聽你講啦，喺今期嘅一個橋都咖啡文化節方面，你哋都派咗好多嘅人手啊、拼配師啊、咖啡師啊、品鑑師啊，咁去支持今次嘅活動，咁成為職業技能等級嘅一個認證機構嘅。咁點解一間生產型嘅企業，你哋會咁重視一個人才培育？應該就話，我整靚啲咖啡豆就得啦。咁其實係員工方面咧，咁佢識撳幾個掣，去整翻啲咖啡出嚟就 OK 啦。咁點解你哋又會咁重視呢個人才嘅培育嘅咧？
1: 其實一個產業要長久啊，人才係根基嚟嘅。行業喺似門檻唔係好高，但係真正嘅烘焙師啦、焙測師啦、沖煮師都需要好專業嘅體系嚟培訓嘅、培養嘅。我哋是江门市用人单位职业技能嗰个等级认定的评价机构啦。去签呢个学徒制的培训咧，我哋全员都一齐参与，亦定期送员工去学习呢个 SCA 咧国际咖啡师认证啦，同埋 QGDA 个品鉴师嘅认证嘅。咁一个方面咧就系提升我哋香记咖啡自己团队一个专业度咯，保证咗个产品嘅稳定。另一方面咧亦系为行业注送人才，俾更多个年轻人愿意进入呢个咖啡行业，深耕呢个咖啡行业。我哋香记咖啡鼓励员工积极去参加活动，参加比赛，以趣促学。把呢個技術用在生產上，用在服務上，最終受益的仲係客户同埋消費者嚟
0: 嘅。咁跟住我又想問下黎總，亦都係我哋今次採訪嘅最重要嘅一環，就係咖啡嘅作用。咖啡如今亦都融入咗唔同嘅人群嘅日常生活當中。對於一啲白領職場人士啦、創業者、後生仔女、華僑群體，都有唔同嘅定義。咁你認為咖啡對唔同嘅人群分別承載住點樣嘅作用？你哋香嘅咖啡系点样以专业同埋执着去满足呢一种多元嘅情感性，再加埋功能性嘅一个需求呢？
1: 咖啡确实系一杯千人千味嘅饮品，佢响唔同嘅人嘅手里度、心里口，意义系唔一样嘅。 所以職場上班族啊，特別係嗰、那個996嗰班係嘛、嗯？咖啡係清晨嘅能量啦，補充能量最重要嘅嘢。中午要教佢嚟解壓啦、解困啦、對抗疲勞啦、保持過後嘅陪伴啦。佢哋要嘅係穩定啦、順口啦、又唔算結啦，能夠係神呢個品質。對於創業者啦、商務人士嚟講咧，咖啡係社交嗰個媒介啦，吸含個聚體啦。一杯好嘅咖啡能夠拉近距離，營造輕鬆嘅溝通個氛圍嚟嘅。佢哋喺創嘅可能係風味啦、質感啊、品牌同埋口碑同埋一個穩定嘅供應。對於一啲年輕嘅群體嚟講咧，咖啡係生活嘅一啲儀式感啊，係情緒嘅出口啦，係自我表達嘅方式。佢哋可能中意一啲新鮮啦、有特色啦、有故事嘅產品，好似我哋結合橋向特色做嘅一啲嘅特色嘅咩陳皮咖啡啦、特調火蒜啦、黃皮啦，都受年輕人嘅喜愛嘅。對於華僑紅僑建嚟講，咖啡是一個鄉愁的一個聚體，亦是連接過去和現在啦，駕好用即係紅舉媒一個味覺的腦袋，一杯熟悉的港式風味啦，傳統的拼配啦，都能夠喚起幾代人的一個共同的記憶。我哋鄉記的戰業和一個執著，就是體現喺讀懂每一類人群，做好每一種風味。我哋用瑞士德國嘅頂級嘅烘焙機，保證咗個穩定嘅質，用全球溯源嘅生豆滿足嗰個品質嘅追求，用多年嘅拼配經驗嚟平衡大眾嘅口感，利用 OEM 定制服務不紅嘅客户嘅需求。我哋香記唔做高冷嘅小眾咖啡，亦唔做造就臨製嘅快消品，而係堅持用匠心做有温度嘅大眾嘅好咖啡，登上班族飲得安心，從業者用得放心，年輕人覺得走心，僑友飲得暖心。這個就是香記咖啡作為生產者最執著的追求。
2: 我記得之前看過一篇報道，當中一個華僑很老的人回來見到香記咖啡，他說哇，估不到現在還有香記咖啡，跟住你又很開心跟他說是啊是啊，做到現在了，已經有即當年的報道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黎總聽到一個華僑這樣跟你說的這句說話，當時你的感覺應該是很微妙，你當時聽到一個華僑跟你這樣說，你的心裡是怎樣想
1: 的？香記咖啡延續了這麼多年，也是靠我們的出品去吸引到很多客户的認可。我哋認為咖啡唔應該係一個小眾嘅奢侈品，應該係要日常温暖、速速呼吸一個陪伴，所以俾到平民百姓、大眾消費者一個非常深刻嘅印象。所以佢對香記呢個品牌嘅認可係非常之高嘅，亦好多謝大眾對我哋香記嘅支持。
2: 咁啊，由順住問啦，咁樣你覺得咖啡又係點樣令到佢更加之貼近我哋普通人，即係香記咖啡嚟講？
1: 我哋認為一個高品質的咖啡，親民化、多元化，仲要消費者一個認同，非常之關鍵。我哋從一啲商用的大嘅包裝啦，到廣義嘅便攜包裝啦，仲有辦公室或者房間、酒店房間用嘅九濃咖啡，我哋都希望不紅嘅人群都能夠飲到適合自己嘅好咖啡。我哋嘅咖啡有不紅嘅正品啦、淡品啦、SOE 啊、拼配啦，都兼顧咗唔紅嘅客户嘅需求，亦兼顧呢個純口啊平衡，唔追求極端嘅小眾口味，亦即係為更多嘅人接受紅喜歡啦。一杯好嘅咖啡應該係提神嘅，自然嘅有人情味嘅，而唔系个个嘴上。呢、这个就系我哋香记一直坚持嘅大众咖啡呢个理念。
2: 冇错啦，等大众饮嘅咖啡，其实等于就系香记咖啡呢、这个理念，令到大家都系觉得好平民化，又系好普及化。咁嚟到头先都讲到啦，996吓，咁啊节奏生活都好快。咖啡已經是超越了它飲品本身的一個功能的意義。那你認為咖啡產業來講，對於我們普通人、對於我們的城市、對於我們的社會，目前來講它有著怎樣的存在意義呢？
1: 咖啡對人的作用其實是很細膩的，對上班一族它可能就是精神的能量補充，午後一個放鬆，對創業者來講它可能是一個吸含合作的社交媒體，對年輕人講可能是一個生活的儀式感，今日又飲咗咩咖啡啊？係嘛？咁啊，對橋鄉人講，可能佢係跨越咗百年嘅鄉愁記憶，係。咁啊，從城市角度啊， 咖啡帶動了

0: 造業啦、創業啦、消費升級啦，亦推動咗文旅融合啦。好似碉樓同咖啡館嘅結合，呢啲作為文化嘅新生嚟嘅。從呢個社會角度啊，咖啡又搭建咗中匯舊路一啲橋梁，等中國風味走向世界，亦俾世界個風味走入我哋中國嘅日常。少少嘅一杯咖啡，成就咗係情緒啦、社交啦，亦係文化，更加係美好生活嘅一部分。
1: 頭先同你傾偈嘅時候咧，你都多次提及到啦，政府對咖啡產業啊，對港資企業嘅支持。咁喺你嘅角度嚟睇，政企協同又係點樣去擦亮到我哋調都咖啡呢一塊嘅城市名片咧？
0: 江門咖啡產業能夠發展到今日咧，係離唔開政府嘅引導同扶持。從政策之前，我哋港資企業落地咧，到成立咖啡行業協會啦。舉辦咖啡文化節啦，到推動咁嘅橋都賦能啦、港澳融合啦呢個工程，政府都為企業特配，我哋唱戲。而到發展難鞋嘅時候，政府都會主動幫助協調解決。行業需要凝聚力量嘅時候咧，協會都牽後組織九龍，我哋都積極響應呢個政府號召，多做出品啦，多做展銷啦，多參加活動。等更多嘅人認識橋都咖啡，亦認識我哋香記，精氣雄心先能夠將產業做大，將呢個品牌做響。
1: 講得好啱啊，黎總，因為你記唔記得我同你約時間，我已經從上兩個星期開始同你約。咁頭先我同你助理傾偈先，我先得知去完上海展銷，又去香港馬不停蹄咁樣又翻嚟今日，所以到今日先有時間去接受採訪。咁目前嚟講咧，你哋香記咖啡未來又有點樣嘅規劃？你對橋都咖啡嘅長遠發展又有點樣嘅期望咧，黎總？
0: 對於我哋香記而言，未來會繼續立足呢個大灣區，智能化擴展產能，全球化擴展呢個市場。我哋香記咖啡會進一步提升呢個自動化、智能化嘅生產線，提升產能同品質嘅穩定性，深化同全球產區嘅合作，仲要豐富我哋個風味體系。持續做好OEM 紅連鎖嘅供應，同時打造更多面向大眾化嘅親民產品。對於橋都咖啡，我哋係充滿信心嘅。江門有橋之源啦，有產業鏈啦，有文化底蘊。我哋只要堅持品質、堅持創新、堅持文化輸出，世界咖啡橋都製造一定要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知名的城市名片。我們香記始終覺得江門新會是一個福地來的。從2002年到今日，我們香記從18人左右做到50多人，從年產幾噸到幾千噸，我們見證了橋向咖啡從默默無聞到蓬勃發展。未来我哋香记会继续以匠心守品质，以风味连世界，用一杯有温度嘅咖啡致敬我哋嘅侨乡，致敬我哋每一位热爱生活嘅人。
1: 好多谢黎总今日嘅真诚，而且好深入、充满住温度嘅分享，唔系单单同我哋去讲啊呢杯咖啡有几好饮，点解佢几好饮，我哋嘅设备有几贵，喺我哋采访中都冇提及到呢以上嘅数据，但系到咗依家嚟讲，令我好深印象嘅就系、是。我哋香記差唔多有100年品牌，佢哋嘅堅守，直到融合翻我哋橋鄉文化嘅傳承，從全球嘅風味嘅連接到我哋人民咖啡嘅初心，從對唔同人群嘅細膩關懷，對產業未來嘅堅定信心。通過我哋今次嘅訪談，唔單止睇到香記呢一間企業嘅成長，更加係讀懂咗香記嘅呢一杯咖啡所承載住嘅鄉愁、匠心同埋時代嘅力量。咁未來咧，亦都期望香記可以繼續以風味為橋，以橋心為物，令到我哋橋鄉咖啡嘅基因香飄全國，走向世界。咁再次亦都感謝黎總喺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嘅訪問，亦都多謝咁多位嘅聽眾收聽我哋今期嘅節目。而今期節目到呢度亦都暫告一段落，我哋下期再見。
2: 一場訪談令我哋讀懂香記咖啡嘅匠心。更加睇到橋都咖啡廣闊嘅未來，香記嘅可貴在於數十年如一日嘅堅守品質，以專業烘焙同埋嚴苛標準打造穩定醇厚嘅風味，在於植根橋香，以咖啡為載體傳承香愁，傳遞温度，令咖啡真正貼近大眾。小小嘅一杯咖啡，承載橋香情懷，連接世界風味。展望未來，香記亦都繼續以匠心守初心。以風味聯世界，在新的時代書寫屬於橋鄉咖啡的嶄新篇章。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日上午，新会陈皮村人头攒动，寻乡新会陈皮有约2026五一乡村文旅季潮玩陈皮村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据悉，五一假期期间，新会陈皮村、陈皮古道等以陈皮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包括小丑巡演、乐队演出、创意市集、涂鸦找茬、陈皮雅健等，还推出了新会干灯 DIY、 陈皮养生锤 DIY 等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满足游客吃喝逛买、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需求，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陈皮乡中度过一个充实又有趣的假期。5月1日，思前镇马永村举行启龙仪式，沉睡于马永河底的龙舟被村民们合力打捞出水，再度苏醒亮相。据介绍，本次启龙组织了村里50多名龙舟运动员参与，共打捞起2条标准快龙和2条传统龙舟，其中1条传统龙舟已有140多年历史，是思前百年龙舟文化的活化石。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思前龙舟习俗已有过百年历史，启龙正是龙舟赛季的重要开端，承载着当地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更凝聚着浓浓的乡土情怀。深江铁路深圳机场东站首块底板浇筑工作2日完成，浇筑面积达1928平方米，混凝土方量达4560方。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标志着深圳机场东站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快车道，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假期首日相比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时段出现排队缓行。截至17时，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2日，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3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升。

0: 29号、4月4到6号、11、12、18、19、25、26号，以及5月1号到5号。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江门市生活区殡葬协会”预约，可提前7日预约，亦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请大家配合出示预约信息。墓园现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绿色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前往。祭扫过程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简化祭扫程序，缩短时间。如遇恶劣天气影响，墓园视情况适时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倡导广大市民选择居家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缅怀先人。到公墓现场祭扫的市民，遵循文明安全祭扫方式，抵制低俗祭扫用品和迷信行为，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推动者和践行者。祭扫活动请严格遵守安全防火相关规定。咨询电话0750-6621-092。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下午嘅时间3:06，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唔知道今日中午嘅咁多位啦，有冇啱好被雨淋亲啊？我落班嗰阵就啱好真系被雨淋亲啊！突然之间12:00啊，落咗一场好大好大嘅雨啊！咁啊，呢一场嘅雨啦，亦都系令到即系响路上边即系行紧嘅行人啦，又或者系开紧车嘅咁多位朋友啦，一个措手不及啊！事实上真系系啊，呢一场雨嚟得真系好急好快。而喺呢个之前咧，亦都系再一次温馨提示醒咗咁多位啦，会好快有一场暴雨啊，或者系临时即系好大嘅呢一场嘅大雨啊嚟到啦。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啦。咁啊，左提醒右提醒啦，提醒极都系啊，冇办法，呢一场雨真系嚟得太过之急啦。咁啊，真系好多位都湿咗身啦。系啦，咁啊睇翻啦，嗱，今日系5月3日嘛，咁啊亦都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第三日，嚟有出行计划嘅朋友啦，亦都要注意啦。嗱，广东系迎嚟咗一波强势嘅降雨，11级嘅大风，再加上暴雨，哇！这个强对流嘅天气上先啦。嗱，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5月3日即系今日嘅时间啦，我省大部分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咁啊部分嘅市县啦系有8到9级嘅局。暴10到11级啊，短时呢一个雷雨大风，以及系短时强降水或者系小冰雹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嗱，4号起啦，这个降雨又会慢慢咁减弱嘅、哦。所以话喺呢一度咧，亦都要温馨提醒啊，我哋咁多位啊，依家我省啦，正值系强对流以及系强降水嘅多发季节啦，请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嘅灾害风险啦。咁啊，另外亦都要注意一下，即系3号啦，今日晚黑啊。

我省嘅海面啦，部分时段嘅风力会较大嘅，咁啊海上作业啊、海上交通，又或者系响临海地区旅游嘅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呢个安全啦。咁仲有一点要提醒下大家嘅就系落水嗰阵啦，能见度系会比较差嘅，而且系道路又湿滑啦，所以一定要注意好啊出行嘅呢一个交通安全啦。再嚟睇翻即系我哋新换呢一度啦，本地嘅天气情况啊，嗱预计啦，今日呢一个天气啦啊，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咁啊，四至到五号系多云嘅一个天气，局部会有阵雨。展望去到六号至到八号啦，依然系雷雨系会增多嘅、哦。所以话啦，嗱，依家广东啊，强对流以及强降水嘅天气系非常之明显嘅呢一个趋势噶啦。咁啊，节假日啊，出行嗰阵，如果啊遇到咗落雨嘅天气啦，一定要注意好保护自己啊。

嗱，希望大家啦都唔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啊，被雨淋湿的人啊，我哋争取啊，做一个唔好被雨淋湿的人啊。喂，预计啦，接住嚟呢一段时间啦，呢一个强堆流嘅运。

团依然系持续咁影响住我区噶嗱，生活区气象台啦，亦都系响啦。今日嘅中午啊，12:17嘅时候，亦都系发出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咁亦都系请我哋咁多位啦，一定要注意呢个防范呢个天气噶啦。咁啊，响呢个同时啦，木洲镇亦都系发布咗各个道口停航嘅呢一个通告，以及系石板沙出游嘅一个温馨提醒。咁就系提醒我哋啦。咁啊，木洲镇内所有嘅道口将会视天气恶劣嘅情况啦，系采取呢一个停航嘅措施噶。咁就请我哋咁多位群众啦，做好呢一个提前出行嘅计划。咁响石板沙呢一边啦，亦都系有提醒到啦。咁啊，因为石板沙佢系处于江心一个岛屿，四面都系环水嘅，系依托住渡轮啦，先至可以往返岛上嘅步行多，而且系临水而建。咁啊，部分嘅路段啦，亦都系会地。势又比较低洼少少，咁啊，针对好似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期间啦，渡轮啦会系采取咗停航嘅措施，咁啊，短时强降水又容易引发地道路一个积水啊，又或者系湿滑啊，咁啊，临水地区又会存在住一啲嘅山洪啊、风浪等等嘅一啲嘅冲击啊，咁就亦都系威胁住我哋游客嘅人身安全，所以呢一个时候啦，亦都系切实咁啊，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如果要去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天气的状况，同时也可以关注到魅力木洲、相约生活、生活发布等的官方公众号一些的情况通知，合理地安排好这个出行的计划。如果你是登了岛的游客，也都要请及时地听取村入边的广播，也都可以获取到最新的一些消息嘛。并且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也都可以根据我们工作人员以及指示牌的指示，去到相关一些的避险场所，这里是去避险的，切勿不要在这个江边这里去逗留，同时也都要远离一些树木、广告牌、河边低洼地区，要注意好做好防风防雨以及防雷，保护我们自身的人身安全嘛。好啦，那么强对流的天气啦，尽量我们就留在室内的一些的景区，又或者是等到我们天气比较平稳的时候再出游了。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一齐嚟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先啦。嗱，呢一段时间嘅话啦，亦都可以见到啊，落雨嘅天时系地面系比较湿滑噶，受到强堆流云团嘅一个影响，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嘅降水将会持续，局部嘅雨势会较大。嗱，生活区气象台亦都响2026年嘅5月3日15:05将生活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升级为橙色。咁就请我哋咁多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御措施啦。咁啊，路面湿滑啦，希望我哋咁多位开车嘅车主啦，喺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亦都要注意好，保持呢个安全嘅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面情况啦，未算系特别之多车。嗱，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啦。
9: 迎奔放嘅热浪，
11: 等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同，烦杂嘅烧水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束缚。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乐在途上。嗱，头先亦都有温馨提醒过呀大家啦，依家系落雨嘅天时啦，亦都系升级成为咗橙色嘅预警信号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呢个安全啦。咁啊，既然系落雨嘅天气啦，当然啊，最好系留响我哋室内嘅地区。嗱，如果你话要去到室内啊，或者室外啊，其他地方嘅话咧，咁就一定要即系留意翻我哋实时嘅一啲嘅天气情况咯。咁啊，喺屋企比较闷嘅话，亦都可以考虑一下，即系啲各大嘅商圈咯，去各大嘅商圈玩一下，亦都系唔错噶。咁呢一个五一游心会啦，真系吃喝玩乐，样样都系准备好晒噶。咁啊，特别之就系五月一号至到五月三号啦，呢三日嘅时间入边吓，咁啊喺我哋生活嘅各大嘅商圈呢一度亦都系举办咗有好多活动啦，等候住大家嘅。咁啊，譬如话你可以去到我哋生活万达呢一度啦，亦都有乐购嘅活动，再加上一啲演艺等等嘅多样主题活动啦。咁啊，响万达系等候住我哋咁多位噶。嗱，消费满几多又可以参与到一啲嘅抽奖当中啊。当然啦，亦都有精彩嘅表演啦，譬如话有经典嘅戏曲嘢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艺术展啊、戏曲文化拼斗大赛等等嘅一啲嘅活动。除了去生活万达之外啦，室内嘅玩法嘅话，仲可以嚟到我哋嘅大用城呢一边嘅，咁大用城啦，系有会员活动，再加二次元，再加亲子等等一啲嘅多样主题活动啦。咁啊，呢个时间啦，其实系跨度是有些少大的啦，譬如说我们四月至到六月份啦，每个星期三嗰阵啦，都可以即系凭借住你消费啊，满咗几多啊，又可以参与到一啲嘅抽奖活动噶。咁啊，去到好似今晚咁样啦，亦都有一啲嘅二次元嘅表演。咁啊，如果你系中意嘅话，就不妨去到嗰度感受一下次元以及夏日嘅热情浪漫。好啦，咁除此之外啦，亦都系有一啲嘅书香活动啊。呢、这个书香活动系响四月二十六号至到五月五号期间，咁啊，亦都系响我哋嘅大榕城呢度啦，系设置咗有六大嘅特色专区啊，一齐系感受生活区嘅书香润葵香阅读伴成长活动。咁啊，呢一度嘅话，睇下一本好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系啦，咁最后一个商圈要推介俾大家嘅就系嚟到我哋嘅时代 ITC 呢一度啦，呢一度亦都有第三届嘅城市嘉年华，一齐系响嗰度打下卡啦，玩下游戏啦，攞下奖品，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啊！咁啊，现场亦都有好多小朋友表演啦，以及系一啲嘅 BB 嘅爬行赛嘅，亦都系非常之有趣啊！嗱，呢个五一假期啦，就唔使远行啦啊！如果你惊落雨，就可以去到呢一啲嘅室内嘅商圈呢一度一齐玩一下，都系一个快乐嘅选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秀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咦，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下午嘅时间3:32啊，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乐在途上》依然有 wing wing 陪伴住大家。嗱，头先亦都系分享咗啦，好多五一期间嘅一啲嘅好去处啦。咁啊，同时咧，其实五一亦都系迎嚟咗一个小变化。点解咁讲咧？嗱，2026年嘅南海复季优如系全面启动噶啦。嗱，深汇138艘嘅船啦，吓英优渔船啦，亦都系全部咁回港呢一度停喺度啦，亦都系封存休整啊。喺呢一段期间嘅话啦，咁啊，亦都系见到咗啦。嗱，衙门嘅渔港呢一度系即系褪去咗一啲往日作业嘅嗰一种嘅繁忙啦。你去到海边嗰度，你会见到有成100多艘嘅一个渔船系整整齐齐咁系停喺呢一个港湾呢度啦。系啦，冇错，咁啊休渔期啊嘛，咁啊准备工作亦都系全面咁落实到位噶啦。而好似阿渔民阿华叔咁样啦，佢亦都系早早就系将呢一啲捕获翻嚟嘅渔网啦，亦都系清。点好封存好，咁啊渔船啦，仲有电源啊等等，亦都系全部切断咗啦，安心进入

个忧郁啊、忧整嘅一个状态。佢话啦，佢哋亦都系严格咁样按照忧郁政策嘅要求啦，响4月30日之前啊，就提前咁啊嚟到咗港口呢一边咯。咁今次嘅南海海域呢一度啦，亦都係即係包含咗啊北部灣呢一度啊，佢嘅復季休園時間段咧係響5月1日嘅中午12点啊，至到8月16日12点啊呢一段嘅期間啦，亦都係覆蓋咗比較大嘅一個海域啊。咁啊，除咗啊嗰啲海釣啊，又或者係等等一啲特殊嘅之旅啊，所有在冊嘅一啲嘅海洋捕捞嘅渔船啦，以及系匹配嘅一啲嘅辅助船啦，亦都系要均按照呢个执行休渔嘅规定。咁为咗确保休渔政策亦都能够落地见效啦，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啦，亦都系开启咗全方位嘅监管同服务模式。咁啊，前期亦都系采取咗线上加线下一个立体化嘅宣传方式，深入到渔村渔港，系开展咗专项嘅宣传行动。咁响休渔期间啦，咁啊，执法部门亦都系坚持住休渔不离港，休渔不休服務咁呢一個模式啊，亦都係通過咗水上嘅一個常態化巡航啦，仲有陸上嘅全覆蓋排查等一啲嘅方式啊，係築牢住我哋海洋生態嘅防護網。系啦，咁接住落嚟啦，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啊，生活大队啊，亦都会继续啊，通过开展平安法治宣讲、渔民安全培训以及系应急演练等等一啲活动啦，系切实咁提高我哋渔民安全作业以及系应急自救嘅能力，亦都为我哋嘅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啊嘛。咁啊，亦都系进入一个休息期啦。嗱，休渔嘅期间啦，亦都系令到我哋嘅大海可以休养生息啊，繁衍出更加多嘅鱼仔啦，亦都系俾我哋啊后代啦，能够更好咁享受呢一份嘅美味。

系啦，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啊，五月一号亦都系正式进入到我哋嘅休渔期阶段啦。事实上亦都系噶，令到我哋嘅鱼虾蟹啦，亦都系慢慢进入到佢哋嘅一个繁衍啦，亦都系为咗后边更好咁啊享受呢一份嘅美味啊嘛。好，冇错啦，咁啊讲到去衙门呢一度啦，事实上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一啲嘅靓嘅鱼虾蟹啊。咁啊，因为假期亦都系响呢一度啦，咁啊虽然话系。有时候落雨啦，咁亦都系有时候晴天嘅一个天气噶，咁啊凉凉爽爽，亦都系我哋出游一个好时节。衙门凭借住深厚嘅一个文化底蕴啦，以及咁靓嘅一啲嘅滨海风光啊，同丰富嘅休闲体验啊，成为咗我哋周边嘅游客啦热门出行嘅一个首选嘅目的地啊。咁啊好多嘅景点啦，亦都系人头挤挤啊，咁啊热闹非凡啊，文旅市场啊可以讲得上系持续升温嘅一个状态，处处都是洋溢住假期嗰一种嘅欢乐气氛啦。咁啊，喺呢一个美好嘅假日画卷入边啦，亦都可以见到啊，渔港嗰度系满满嘅一个滨海嘅烟火气啊，迎嚟咗客流高峰啊。咁啊，作为咗大湾区极具富有特色嘅一个滨海渔港啦，喺呢一度真系蓝天白云啊，同渔船啦系一个相映成趣嘅一个状态，独有嘅一个滨海风光啦，亦都系令到我哋嘅游客系流连忘返。喺假期入边啦，你嚟到咗渔港码头呢一度吓，慢慢咁喺海边嗰度行下，吹住嗰一阵嘅海风啦，再欣赏一下渔船归来嘅呢一个嘅画面啦，又或者你系可以登船啊，一齐出海系观光，又或者体验嗰啲海钓啦，都系非常之唔错噶。将呢个过程之中系将生活嘅嗰一啲嘅疲劳感啊，全部都系掉翻入个大海嗰度。系啦，咁之前亦都系同伟照啦，有一期去咗就系衙门渔港呢一度，系一齐去探店一下嘅，就系去到南海深桃呢一边啦。咁我伟照就负责系去美食嘅探店啦，而我就系负责就系出海嘅一个海钓啦。咁啊冇错，咁啊出海嘅过程之中啦，亦都系睇

好多靚靚一啲嘅風光。咁另外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亦都係體驗咗一啲嘅海釣嘅樂趣啦。係啊，而呢個時候咧，亦都係釣咗一啲嘅小魚啊、小蝦等等一啲啊，有些少嘅收穫啊。咁啊，另外阿偉少咧，佢就係去到咗深圖餐廳呢一邊啦，亦都係體驗咗一啲嘅刺身啊，亦都好唔錯，食過亦都係翻尋味啊。響雁門漁港嘅南海深圖呢一邊啦，咁啊，亦都係舉辦咗五一嘅一啲嘅活動啊，譬如話有呢個垂絲蜆福啊，又或者係菜裏粉舞獅啊、武術表演啊等等。咁啊，另外亦都係有咖啡廳嘅歌手駐唱等嘅一啲嘅活動啦，為我哋嘅遊客係帶嚟豐富嘅假日體驗。接住我哋嘅時間啦，亦都係有精彩活動嘅上演嘅。咁啊，譬如話呢個駐唱啦，係一路係去到五月四號都係依然有噶。咁啊，揸緊時間啦，去到海港嗰邊啦、漁港嗰邊啦，去感受一下呢一份魚蝦蟹啊帶嚟嘅一份樂趣。

0: 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5: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啦。嗱，依家嘅时间啦，亦都系嚟到咗下午嘅3:52啦，喺度食紧下午茶未咧？嗱，喺我哋呢个五一期间啦，真系有好多好玩嘅好去处啦。咁啊，呢一段期间亦都系可以享受到好多嘅美食啊。咁啊，除咗咁多嘅靓嘢食之外啦，嗱，喺生活嘅楼市呢一度，亦都系迎嚟咗五一嘅大礼包喎。点为之大礼包法啊？嗱，一共有成1877家嘅套房嚟参与咗呢一个人才房票，迎嚟咗属于我哋嘅楼市入边嘅五一嘅大礼包啊！五一期间适逢就系2026年度嘅江门人才房票政策嘅上线，嗱，生活各个嘅房企啦，亦都系推出咗形式多样嘅一个购房促销活动，亦都系助力我哋嘅市民朋友啦，可以轻松就实现咗安居梦。而人才房票线上嘅一个申请通道啦，亦都系正式咁开启咗啦。符合条件嘅人才喺市区呢一度购买房源附内嘅住房啦，最高系可以享受60,000元嘅一个购房。

补贴嘅，而住房公积金嘅贷款额度咧，最高系可以提升至到20万元。嗱，直至到目前啦，嗱，生活区已经系有成11个项目，合计就系1877套嘅房源系确定系参与到呢一次嘅活动当中。嗱，針對響五一期間啦，嗱，生活各嘅房企亦都係積極咁推出第一口價嘅房源啦，買房送家電、買房送拎包入住禮包等等一啲嘅豐富多樣嘅一啲嘅促銷活動啦。無論係啱啱啊剛需係需要置業噶，又或者係改善升級啦，又或者係以一個更加合適嘅價錢啦，買到更加舒適滿意嘅一個房啦，都係可以去嚟睇一睇嘅。系啦，咁啊，喺过去一年嘅时间入边啦，我区亦都系坚持咁因城施策，喺供需两端呢一度亦都系精准咁发力噶，通过优化管理政策，加大融资支持啦，全面咁推广咗精装交付啊，落实车位购置补贴等一系列嘅一啲嘅组合拳啦，有效咁系激发咗市场嘅活力，全年嘅商品住房啊，呢、這个房签嘅数量系达到咗3641套，市场嘅预期亦都系持续往好嘅方向去走噶。嗱，房地产市场啊，呈现出一个止跌回稳嘅良好状态啊。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啦，咁啊，区住房城乡建设局亦都将会继续系同辖区内嘅各大嘅房企啦，系携手并进，积极咁落实好呢一个靓房以及系人才房票等嘅一啲嘅政策啊嘛。咁啊，共同绘就出我哋新会区宜居宜业嘅城市新蓝图。系啦，咁如果有购房需求嘅咁多位朋友啦，就不妨留意一下啦吓，我哋嘅官方号发出嚟嘅相关信息，买翻一间心仪嘅靓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日，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湾区青年文化集市在新会人民会堂广场火热开市。舞台表演区全天好戏不断，摊位展示区设有非遗文创、健康养生、青年公益、湾区文化、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六大类别特色摊位，一站式满足市民多元需求。现场还设置四大主题互动游戏区，市民在趣味闯关、答题互动的轻松氛围中学习科普知识。据了解，本次湾区青年文化集市以文化为纽带，以青年为主体，既传承了新会本土非遗文脉，又展现了湾区青年的青春风采，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融合、文化传播的桥梁。五一假期，2026年新会区书香润葵乡阅读伴成长全民阅读活动在新会大荣城火热开展，六大特色专区亮点纷呈，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打卡，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持续掀起全民阅读新热潮。活动同步开设启超家风讲堂系列课程，让家长与孩子在阅读与聆听中收获家庭教育启迪。图书漂流区成为现场热门打卡点，大家纷纷带来闲置图书交换心仪好书，以图书共享形式让书香流转蔓延，也传递了节约资源、绿色阅读的理念。据国家能源局2日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5月1日0时至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从国家医保局获悉，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同一统筹区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2日，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小云最近

0: 有呢个药用价值，但系千祈唔好自己攞嚟饮，因为剂量唔啱或者炮制嘅方法有咩差池嘅话，可能导致中毒事件嘅发生。
1: 会中毒添啊！
0: 唉，你睇下啦，最近呢就有个女仔，好似你咁大嘅啫，就含住夹竹桃嚟影相，结果嗰啲花嘅汁液呢就通过嘴唇黏膜吸入人体，引发中毒。咁如果唔小心唔食咗呢个夹竹桃，一定要尽快就医，搵呢个专业医生嚟帮手啊！
1: 含住影张相啫，
0: 梗系啦。
1: 咁真系唔可以乱饮、啊。
0: 唉，不如你饮多几杯水，好过呢杯咁嘅夹竹桃茶啦。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咁讲嘅：乌龟爬门槛，乌龟爬门槛。咦？乌龟爬门槛是咩意思呢？在生活话当中，大家稍安勿躁。等我同你娓娓道来。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嘉明哥是个师弟，佐治仔就入了他公司做事都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经验不足，在他的岗位之上都没有太大的进展。而同期身边入来的朋友，无论是工资定是岗位都已经有所提升。唯有是佐治仔还是在这里原地踏步。两年时间之内，工资和岗位乜都没有升过，为此佐治仔都相当懊恼，自己都不禁落寞失意。咁啱，佐治仔的部门就话公司要搞翻个视频号进行经营，在网上面销售产品，于是就将呢一坛嘢交咗俾佐治仔负责。一接到呢个任务，佐治仔成个人都生猛晒。因为他在学校就是学新媒体运营的，于是他就将这条视频拍到靓靓仔仔，订了上网，点击量第一条就已经破万，并且跟公司争取了三四张的订单，张张都有六位数。他的主管和总经理无不惊讶，都对佐治仔刮目相看。一个礼拜之后，佐治仔从平平无奇的小职员连跳三级，一跃跃升为视频宣传部的主要负责人。讲起身，岗位仲高过嘉明的主管啊，人工了，梗系砰砰声咁升啦。遇到咁样嘅际遇，嘉明当然恭喜师弟。听到嘉明的恭喜，佐治仔就话啦：师兄啊，唔好笑我啦，我其次啊，真系。乌龟爬满坎啫，你得唔抵？我输咗好多，派佢一次成功啫。嗱，听到呢说，大家应该都知道，生活话当中所讲嘅乌龟爬满坎系咩意思啦？意思就系不跌不准。嗱，乌龟咧系甲壳类嘅动物，因为行动嘅较为笨拙，爬行好缓慢。如果佢要爬骨个门槛咧，其实一件相当困难嘅事情。可想而知，乌龟笨手笨脚爬上门槛，个肚咧就落喺门槛之上，两头就唔到地，向前就会跌，向后亦都会跌。所以如果乌龟爬过咗门槛，向前一跌，前脚着地就爬咗入去啦。所以乌龟爬入去喺呢说嘅解释就系向前或者系进步咁解。乌龟爬门槛呢句俗语以字释义，所指嘅系。要几经风雨先见彩虹，失败乃成功之母。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拎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

0: 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时间4:10啊，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啦。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好多关于我哋五一期间嘅一啲嘅资讯啦。咁啊，亦都喺我哋五一之后啊，将会迎嚟啊第二另外一个嘅活动啦。咁啊，呢个活动日啦，就系5月8日嘅人道公益日啊，深回区啊，亦都系邀请我哋咁多位嘅市民朋友啦，一齐系为爱聚力。今年是5月8日啦，就是第79个嘅世界红十字日。嗱，为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啦关于红十字事业嘅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嘅理念，弘扬人道、博爱奉献嘅红十字精神啦，广泛咁凝聚我哋社会支持嘅力量，以及系参与到我哋嘅红十字事业当中。中国红十字总会啦，就喺腾讯嘅公益平台上边，系发起咗500人道公益日互联网嘅众筹项目。生活区以一起捐嘅方式参与到广东省红十字会发起嘅广东救在身边嘅众筹活动项目。嗱，呢一次活动所筹得嘅善款啦，全部系用于啊全区嘅应急救护工作，亦都系包括咗有公共场所所配备嘅 AED 啦、急救知识嘅科普，仲有急救技能培训等嘅一啲公益嘅项目。一直以嚟我哋生活区嘅红十字会啦，亦都系坚持啊，以我哋人民生命嘅健康啊放在呢个首位，大力咁推进 AED 嘅一个配置，仲有急救能力嘅建设，亦都系组织我哋群众啦生命安全保障网。咁啊，直至到目前啦，全区嘅 AED 布点嘅总量系已经系超过咗147处噶啦，亦都系实现咗公办嘅中小学啦，仲有公共嘅体育场所啊、公园、景区啊、政务办事大厅等等嘅一啲嘅重要场所，以及系关键岗位啊，有效嘅覆盖。咁啊，2025年全年开展嘅培训，亦都系达到咗101场噶啦，累计完成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以及技能培训系达到咗30000嘅人次。咁啊，亦都系培养出前线嘅救护人员啦，系有2641人，逐步咁构成咗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嘅社会共治格局，亦都系为筑牢我哋生命安全防线啦，系贡献住红十字嘅力量。系啦，咁啊，公益系无小事嘅，善举系唔分先后。咁你嘅每一次嘅参与啦，都可能系成为咗挽救生命嘅关键一环。你嘅每一份善心，都将会系化成咗守护我哋生活万家灯火嘅温暖力量啦。喺呢一度，亦都系广泛咁向我哋嘅干部职工，仲有社会各界嘅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以及系市民朋友，系诚挚发出咗呢一个倡议噶。从即日起至到2026年嘅5月31日啊，邀请你哋系参与到呢一个58嘅人道公益日嘅活动众筹活动，亦都系可以直接系为呢一个项目啦捐献善款，咁亦都可以喺呢一个项目当中啊建立起一起捐小队，又或者系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嘅一啲嘅方式啦，转发一起捐嘅链接啊，邀请更加多身边嘅爱心人士参与到呢一个活动当中。具体系点样参与啦？转头再同大家讲。等一下。

0: 最美的音乐，
1: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继续翻翻嚟我哋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啦。头先亦都温馨提醒咗啊，咁多位啦，喺呢一个落雨嘅天时啊，嗱，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呢个交通安全啊，毕竟行安全至上噶嘛。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五月八号人道公益日。咁我哋生活区啦，亦都系邀请我哋咁多位嘅市民朋友一齐系为爱助理。咁啊，亦都可以啊，将呢一份嘅爱心系满满咁贡献住出去噶。嗱，江门市生活区红十字会就亦都系承诺到啦，所有嘅善款啦，亦都会严格咁啊，依法依规咁管理使用，确保每一份嘅爱心啦，都可以落到实处，坚成坚效啊，绝不辜负每一位嘅信任。嗱，参与嘅方式亦都系非常之简单啊！大家可以扫描啊，识别到收梅区五八人道公益日活动嘅小程序呢一个葵花码啦，进入到腾讯公益一齐捐嘅呢一个画面，咁啊，大家可以选择嘅就系个人直接捐赠，又或者系组队捐赠嘅模式啊。嗱，个人捐赠嘅话就系点击啊呢个捐出嘅第一笔啦，直接就可以参与到捐款啦。而组队嘅朋友啦，就要细心留意一下啦啊，扫描一下就系呢个小程序嘅葵花码，进入咗页面之后啦，再揾到后边嘅一啲嘅操作。例如，首先先讲一下啦，点为之揾到我哋呢一个葵花码先啦？大家系可以关注到我哋嘅生活发布啦，以及系红十字会等等一啲

嘅官方公众号啊，进入到界面相关连接嘅界面，就可以见到呢个葵花马啦啊，扫一下呢一个生活区2026年500人道公益日活动嘅呢个葵花马，参与到呢一个活动嘅当中。嗱，募捐嘅时间咧就系响我哋嘅4月下旬啦，至到5月31号啊晚上12点都系可以噶。嗱，如果有任何问题嘅话，亦都可以详细去咨询一下我哋生活区红十字会嘅一个联系电话。0750666-0134，咁啊，亦都可以希望捐出你呢一份嘅爱心啦。好啦，咁接住我哋嘅时间啦，详细同大家讲一下如何参与到呢一个组队嘅模式先啊。先系揾出发起我的一起捐小队啊，嗱呢一个可以选择系唔限金额嘅，嗱输入你嘅队名啦，或者系更改你嘅头像都系可以。点击发起一起捐啊，组队成功之后啦，务必系要点击啊右上角呢一个转发或者系分。咁啊，亦都系生成咗自己队嘅呢个筹款码啦，保存啊截图呢一个葵花码转俾你嘅队友就可以啦。咁啊，我哋一齐捐啊嘛，咁啊捐多啲，亦都系可以体现出啊我哋公司或者系团队嘅呢一个力量壮大啊。咁啊，另外仲有就系啦，500人道公益日嘅呢一个捐赠嘅票据申请啦。嗱，路径就系进入到腾讯公益首页，咁啊点击我的，咁啊再点击就系捐赠票据，点击。待开票捐赠，咁啊选择重点啊要开具呢个票据嘅项目啦，以及嘅金额啊，填写你嘅开票信息啊，等待我哋嘅机构审核咗之后，开具相应嘅电子发票，并且系上传至申请到人腾讯公益呢个账号入边就可以噶啦。咁啊，同样亦都有啲特别提醒，提醒啊大家就系啦。第一点就系、是。申请呢个票据啦，请系响捐赠后嘅2个自然月内啊，呢个系唔支持跨年进行操作噶。咁啊，逾期咧就系冇办法响腾讯嘅公益上边系申请噶啦。咁逾期后，如果你系需要收集啊相关一啲嘅捐赠信息之后啊，提交到我哋嘅省红十字会呢一度系申请噶啦。咁第二点就系、是、如果啊需要开呢个企业或者系机构票据嘅话咧，请根据啊接住落嚟呢一啲嘅提醒信息噶、啊、去填写你。嘅申请咯，系啦，咁啊，如果你想出一份力，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嘅红十字会啊，咁啊，捐赠你想捐嘅一个数字啦，吓，亦都系为我哋嘅生活区啊嘛，作出呢一个巨大嘅贡献啦。希望我哋人人都可以献出呢一份嘅爱心啊嘛，咁啊，话唔定啊，自己有时候都有需要用上用场嘅话咧，咁就亦都系献出自己呢一份嘅爱，呢、這个小爱亦都系为住我哋嘅大爱。贡献住我哋嘅一份力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嘅红糖嘅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嘅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佢哋忙碌嘅身影，喺佢哋身后留低一条条干净整洁嘅马路。多谢你，我哋嘅城市美容师。
4: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9: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10: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4: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台上，同你加啲音乐。

下午嘅时间嚟到咗4:33啊！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啦。嗱，呢两日嘅话啦，大家应该有好多个好去处噶，因为晴天啊嘛，咁啊呢个天时都系比较适合外出噶。就到咗今日嘅话，落雨天啦，不妨去一下我哋城区各个商圈啦，吓室内啊都有好多个好玩嘅地方嘅。咁啊，接住落嚟仲有两日嘅假期啊，唔知道大家有点样一啲打算呢？凡是讲到玩的话呢，其实我个人都是很喜欢去玩的。通常我都会是沾住假期的后边那几日啦，再休多几日假，即是有一个连续性嘛。咁啊，既是错开了啱啱开头那阵的高峰啦，亦都是赶上了节日的尾班车啦。咁啊，这个假期啱好连住嘛。咁啊，通常就是会揀返即是节后那几日啦，咁啊，再休多几日假就去不同的地方去玩一下。所以话我喺呢一个过程之中啦，亦都系揾咗有好多好去处吓，呢啲都系比较适合我哋去玩嘅一啲嘅宝藏嘅古城吓。咁啊，亦都系提到咗啦，其实啲古城吓，我哋通常都会去嗰度玩嗰阵，你会发现，边一个嘅电视剧啊，又或者系边一个电影啊嚟呢一度取过景，系啊，事实上嘅真系系啊，嗱，好多嘅电视剧又或者系电影啦吓，都会去到一啲嘅古城啊。或者是古小镇这里一起去记录是这个瞬间那些的画面是适合自己本身他的题材嘛。那接着我们的时间也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跟着电影去旅游的这个方式去打卡一些不同的古镇，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电影啦通常都会丰富咗旅游地嘅一啲嘅故事感啊，亦都为古城嘅呢一个文旅啦係增添咗一啲嘅创意嘅玩法。咁一期间啦跟住电影去行入呢个古城嘅街巷啦，从青石嘅板路再到一啲嘅青砖白墙啊，从山间嘅古邑啦再到流水人家，其实处处都可以从镜头入边去揾到嗰一份嘅诗情风光㗎。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啦，这部电影时间是有点长的啦，但是当中有一个画面是令到人是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的，就是小小的竹排江中游的这个美好画面啦。是啊，那么这个影片入面有很多的场景啦，其实就是在江西的景德镇这里拍的。景德镇它是坐落在黄山嘛，还有怀玉山鱼麦呢一带啊，同我哋嘅般若湖啦，亦都系过渡地带当中啊。咁啊，其实自汉朝开始啦，亦都系有祭土嘅呢一个习惯噶啦。响宋景德年间啦，因为御祀啊而名扬天下，便以年号为成名啦。咁啊，亦都系沉淀下就系2000多年嘅一个祭祀史。行入咗去之后啦，你会发现啦，好多个遗址上边啦，都会见证住有明清皇家瓷业嘅巅峰留低嘅一个清晰嘅印象咯。咁喺一啲嘅老厂房入边，你又会见到咗时光同创意碰撞出一个新花款。咁喺城外边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啊，古镇嗰一份嘅青山环抱同溪水流动啊，呢一啲都系藏住瓷刀嘅一个诗情底蕴啊。系啦，咁啊，不妨去到景德镇呢一度系打卡一下中国嘅瓷器博物馆，同千年嘅瓷器一齐相遇，喺呢一个文创市集入边感受呢一份嘅快乐。

都是上映成趣，穿梭在一些的青春代雅之间。在这里你可以聆听一些历史上面的低语，共同欣赏就是非洲三雕了。何谓之三雕呢？就是木雕、砖雕还有石雕之美。而位在古城中间的这个非洲的崖虎门啦，更是我哋融入呢一个山水园林吓，仲有古建筑啊、雕刻啊等一啲多种艺术元素嘅一个飞牌嘅代表之作啊。行走响呢个古城之间，你会见到一座座耸立嘅牌坊啊。咁啊，呢一个亦都系诉说住啦啊古非洲人嘅一个骄傲同荣光啊。而非洲虎崖门呢一度啦，亦都系见到出啊，佢同好多嘅一啲嘅石房啊，咁啊系伫立响呢一度有成五百几年嘅历史啦，五百几年嘅风雨啦，依然系屹立不倒啊，咁亦都系全国啊唯一一个八脚嘅牌坊。咁除此之外啦，第三集暗中想同大家推介就係嚟到咗我哋嘅福建永春喇喎。咁啊呢一部电影嘅话，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极品师徒嗱，呢一部电影嘅话就系带住一啲嘅武术情怀，武术情有独钟啊，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就系东方神拳啊、北学拳嘅一个发源地啦，就系我哋嘅福建泉州咏春院。咁呢一度啦，亦都系好出名嘅，佢嘅咏春拳啦，系作为拳种嘅一个鼻祖啦，亦都系声名远扬于海内外啊！而咏春亦都系因此成为咗极品师徒，以及咏春白鹤拳之画卷等等一啲嘅功夫影片嘅取景地啊！咁呢个地方亦都系相当之靓噶。唔知道下一集你谂好去边未咧？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发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
3: 索得爽唔爽啊？
4: 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0

0: 8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好多电影以及系我哋嘅古城嘅一啲嘅信息啦，冇错啦。嗱，接住我嚟继续要带住大家啊，跟住电影一齐去睇呢啲嘅古城啊。嗱，如果讲到山西嘅平遥古城嘅话，你会谂到边啲嘅电影啦？嗱，山西嘅平遥古城其实电影就系佢一个绕唔开嘅话题啊。呢一座保存得非常之完整嘅明清古城啦，唔单止系1942等等一啲经典影片嘅取景地啊，咁一年一度嘅平遥国际电影展啊，更加系令到呢一座嘅古城啊，系充满住浓厚嘅光影气息。例如今啦，我哋企响平遥上边啦啊，睇见呢一啲嘅城墙吓，咁啊佢嘅城墙主要都系形成于就系明代时期噶啦，咁啊城池佢系依照呢个地势而慢慢建起身嘅，咁啊南墙啦，亦都系顺住河流系微微咁弯曲嘅状态，所以从一个高处睇落去啦，整座嘅城池就好似一只龟咁样，因此平遥亦都系被称作为龟城。Hello， 平遥最适合就系放慢呢个节奏啦，慢慢咁逛啊。沿住呢个城墙系俯瞰呢个古城、城门，仲有池中啦吓，都系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个防御的体系。咁啊，行入城内入边又是另外一番嘅景象。你会见到南大街呢一边啦，系贯穿住南北嘅，而佢街道两侧啦，有一啲嘅崖门啊、文庙啊、城隍庙等等一啲嘅古建筑，基本亦都系延续住啊咁啊传统嘅一啲嘅城市啊，左文右武嘅呢一个布局。而平遥特别之的地方啦，在于它不单止就是一座古城，更加是曾经是一座商城。清代时期这里的商号林立，钱庄啊、当铺啊、布庄啊，遍地都是啊。中国第一个票号啦，就是日升祥啊，就在这里诞生的啦。嗱，呢一度咧，亦都系令到呢一座小城啊，成为咗全国嘅金融中心啊。当时嘅金融中心啊，应该好多朋友都系有睇咗嗰一部孙俪主演嘅嗰一部电影啊，嗰一部电视剧啦，冇错啦。当时嘅故事就系发生响呢一个嘅平遥古城入边。咁依家行向这个古城入边依然是可以见到成片的一个明清的院落，非常之别致，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嗰啲四合院啊，咁啊，仲有院落啊，嗰一种嘅环境状态啦。咁啊，另外再同大家提一提嘅就系，如果你话江南有边个地方推介你去嘅话，咁啊，可以推介嘅就系浙江嘅乌镇啦。呢一度可以满足到所有人对于梦里水乡嘅一个幻想吓。咁啊，呢度亦都系电影嘅热门取景地啦。就譬如话《一步之遥》啊，《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等等嘅一啲嘅电影啦，都系响呢一个乌镇呢一度取景噶。系啦，唔知道响接住落嚟再两嘅时间啦，有冇考虑过吓，连同工作日啊，一齐系去到头先所讲嘅呢一啲古镇啦，去玩一玩，睇一睇咧。咁如果你有谂法嘅话，不妨就可以跟随住呢啲电影嘅脚步啦，去到呢啲古城呢一度打下卡，都系一个好唔错嘅选择。咁不知不觉时间已经系嚟到咗下午嘅4:56啦，嗱，系时候亦都要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嗱，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我亦都系好开心咁度过咗一个愉快嘅下午啊！唔知道你哋系咪咧？嗱，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啊度过呢一个愉快嘅五一假期，无论去边度玩都好，都可以感受呢一个夏日俾你带嚟嘅快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睇下我区嘅交通情况。啊，依家可以见到啦，各个城区嘅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之多车，而稍微之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岳阳街呢一带啦。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呢一度嘅交通安全。咁另外仲有就要提一下吓，响我哋嘅高速公路呢一度换行路段嘅系中阳高速。广州方向台山路段呢一度啦，车流量系比较大噶，行驶到呢一度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好安全嘅车距，咁啊亦都要注意好人身嘅安全。咁啊，另外再睇下就系各省道啦，仲有城区嘅主干道，仲有各个景点嘅商圈呢一带啦，行驶亦都系比较顺畅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日，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湾区青年文化集市在新会人民会堂广场火热开市，舞台表演区全天好戏不断，摊位展示区设有非遗文创、健康养生、青年公益、湾区文化、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六大类别特色摊位，一站式满足市民多元需求。现场还设置四大主题互动游戏区，市民在趣味闯关、答题互动的轻松氛围中学习科普知识。据了解，本次湾区青年文化集市以文化为纽带，以青年为主体，既传承了新会本土非遗文脉，又展现了湾区青年的青春风采，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融合、文化传播的桥梁。五一假期，2026年新会区书香润葵乡阅读伴成长全民阅读活动在新会大荣城火热开展，六大特色专区亮点纷呈，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打卡，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持续掀起全民阅读新热潮。活动同步开设启超家风讲堂系列课程，让家长与孩子在阅读与聆听中收获家庭教育启迪，图书漂流区成为现场热门打卡点，大家纷纷带来闲置图书交换心仪好书，以图书共享形式让书香流转蔓延，也传递了节约资源、绿色阅读的理念。据国家能源局2日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5月1日0时至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从国家医保局获悉，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同一统筹区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2日，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

0: 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天气情况。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五月四号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系21至25度，吹嘅系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65%至90%。预计我区4号至5号有阵雨，6号至7号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展望8号至9号系有雷阵雨。目前系正处于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请注意预防雷暴、短时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e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Allison, I have a toothache.
3: Why? Have you eat too much candy? 为什么呢？你吃太多糖果蛀牙了吗？
4: I don't know.Maybe I didn't brush my teeth properly. 我不知道，可能我没好好刷牙。
3: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your teeth, you will get cavities. 如果你不好好照顾你的牙齿，你会蛀牙哟。
4: I want to learn how to brush my teeth. 我想学习怎么刷牙。
3: Okay, brush up and down.牙齿要上下刷
4: Up and down 上下刷
3: Don't forget to brush deep inside 不要忘记也要刷里面
4: Deep inside 刷里面
3: Great! You've done! 太好了，你学会了
4: Thank you, Allison 谢谢 Allison
0: 今天 Allison 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孩子刷牙的好处一、去除口腔污物和按摩牙龈；二、减少嘴巴里的细菌；三、提高牙龈组织的抗病毒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口腔健康的强度，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并且还能促进某些口腔疾病的愈合的治疗效果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些今天的重点词汇吧。Brush my teeth, brush my teeth, 刷牙。
4: Brush my teeth, brush my teeth, 刷牙。
0: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7: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6: 好啊，好啊。哎呀，咁啊，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7: 嗯，系、哦，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8: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8: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9: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下边嘅时间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嘅车流量总体嚟讲都系比较稳定噶，唔算系特别之多车。而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宝兴路呢一带啦，车流量系有些少多噶。咁啊，希望行驶咁多位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呢个交通安全啦。咁另外再提啊，就系响高速公路换行嘅路段呢一度啦，中阳高速广州方向台山路段呢一度车流量系比较大噶，希望我哋咁多位经过嘅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保持一定嘅耐心吓，注意呢一个安全嘅车距啦。咁另外再可以见到啦，响各省道城区嘅主干道，仲有景点商圈呢一带嘅车流量啦，系未算多噶，都系比较正常噶。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有单位或者个人在节日和庆典活动期间升放气球并悬挂庆祝、广告等标语，此类升放行为是否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未办理审批会违反哪些法律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国现行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条提到，升放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000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升放是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 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 3.2 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应当获取气象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升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第十三条提到，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日，升放是流气球至少提前2日，向升放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可见升放符合上述规格的气球是需要提前获得许可和填写相关申报表，并不是随意升放。如果没有获得资质证擅自升放气球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本办法的第28条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被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果是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没有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气球的，根据第30条规定，将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企业单位和个人，在升放气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活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气象局提供。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7: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广州康。

0: 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乐享生活家。今天我们就去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鱼大家吃得多的了，木桶鱼大家有没有试过呢？今天我们就来到张记木桶鱼，和我们的店长黄丁伦、小丁、丁丁一起聊聊天。丁丁你好。
5: 你好。
4: 是啊，丁丁啊、木桶鱼在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少见。木桶同魚這個搭配呢，你當時會怎樣想到要做這樣一個的品牌，或者是你這樣的美食呢？
5: 因為有一次呢，就是我們就去到四川那邊旅遊的、然後就他將的木桶魚在四川那邊就是一道很地道的美食來的，基本上家家戶戶都很喜歡吃的。然後就在那邊吃了一次之後呢，就決定要帶他回來新會這裡、帶給新會人去品嚐一下這個張記木桶魚的特色美食。
4: 木桶魚你就說是四川那邊帶過來的，咁四川我哋都知道啦，食好辣噶嘛，咁會唔會過到嚟我哋嘅廣東，特別係新會，會改良一下啊，冇咁辣，又或者依翻客人嘅口味，佢哋嘅要求，咁去做一啲嘅唔同嘅調配嘅咧？
5: 我哋每一張台點餐之前都會去問一下客人係需要正常麻辣定係小麻小辣嘅、會根據翻客人佢嘅接受到嘅辣度嘅需求去匹配翻呢個正常麻辣定小麻小辣咁樣嘅湯底。
4: 即係可能其實好多嘅廣東人唔係好食辣，所以對於四川嘅美食咧就唔一定咁了解。今日就真係有呢個機會俾大家去了解一下我哋嘅張記木桶魚啦。講下先，木桶魚佢嘅烹飪嘅方式，其實有冇啲咩講究啊？木桶魚，木桶魚係咪真係要木桶嚟做嘅咧？
5: 佢呢個木桶係嗰個香參木嚟嘅。
4: 係。即係木都有講究嘅。
5: 有講究㗎。
4: 哦。
5: 佢有嗰個天然嘅木質香氣嚟嘅。佢喺加熱嘅過程中咧，那個木質嘅香氣佢係會散發到出嚟，結合魚嗰個特色係形成一個好特別嘅味道嚟嘅。
4: 即係相當於我哋嘅古井燒鵝要用到荔枝柴。咁木桶魚都要用到頭先所講嘅呢一種嘅
5: 參木，
4: 參木，所以呢個味道會更加香㗎嘛。咁我了解過咧，其實呢一種嘅木桶魚咧都有啲嘅石頭喺入邊㗎喎。佢呢個石頭起到啲咩作用嘅咧？
5: 嗰個係有機石嚟嘅。
4: 仲有機嘅添。
5: 係，佢包含咗客人好多時候所需嘅好多種微量元素。例如有一種砷啦，都係就係人體需要嘅有機元素。
4: 即係喺呢個石頭當中可以係釋放出嚟。咁然之後亦都起到頭先聽你講起到一個嘅保鮮，然之後保温咁樣嘅作用喺中間。
5: 係，佢石頭係我哋加熱到400度。400度，然之後就係上菜嗰一刻咧，就湯同埋魚片倒立去嗰一刻咧，就係利用石頭嗰個400度，1分鐘之內鎖住嗰個魚嘅 先能滑程度。
4: 會，即係温度有講究。嗱，木桶有講究。嗱，魚就梗係當然係最重中之重㗎啦。嗱，魚方面嘅話，你哋要求嘅品種係點樣嘅咧？聽講都好高要求喎。
5: 係，因為廣東人佢食魚係好有要求嘅，佢係一啲泥腥味都唔中意嘅，
4: 系
5: 啊，所以咧我哋必须要选择吊水鱼。
4: 吊水鱼
5: 系，
4: 咁即系佢个腥味系容易辟啲啊，定系佢本身系唔系冇咁大腥嘅咧？
5: 吊水鱼，所谓吊水鱼嘅意思就系、是、我哋食落去每一块鱼片，每一个口感都唔会有嗰个泥腥味。
4: 哦，
5: 系完全系冇嗰个泥腥味嘅感觉嘅。
4: 啊，所以其实鱼方面你哋都系专登要用到特种嘅鱼嚟嘅，因为我记得你哋呢度咧都有好多嘅展示喺度啦，啲魚喺度遊下遊下啦，全部都係有帶有吊水嘅，例如吊水黃骨魚啦、吊水皖魚啦、吊水叉尾魚啦咁樣。其實所有都同吊水係有關嘅。
5: 係所有每一種魚嘅魚種都係吊水嘅。
4: 嗯，嗱呢啲魚其實係咪每日都係新鮮到店嘅？
5: 啊，每日朝早都係新鮮送到店嘅。
4: 啊哈，都係喺我哋當地嘅市場。
5: 啊，係，佢係專門嘅，專門嘅養魚嘅專人送過嚟，佢、
4: 哦、哋自己嘅魚場，唔係市場嗰邊攞過嚟，
5: 唔係市場嗰邊嘅。
4: 啊哈，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你哋保證到一個嘅保鮮同埋去腥嘅技巧啦。其實從供貨嘅源頭開始，你哋就已經係揀咗好多嘢㗎啦。
5: 係啊，
4: 即係唔係話隨隨便便喺市場買到嘅，我哋都去買咁樣。係，咁呢個亦都係俾到我嘅客户食到一個唔一樣嘅魚嘅味道啦。嚇、嗱、就講到呢個嘅魚木桶講咗啦。湯料方面會唔會是木桶魚的靈魂嚟嘅咧？
5: 湯料絕對是木桶魚的靈魂。它是利用嗰個我哋每日新鮮熬製的雞架啦，同埋有豬骨，就再搭配翻我哋魚頭、魚尾、魚骨一整條魚去煮出嚟嗰個湯的鮮度。
4: 嚇、即係要唔要熬好耐、煮好耐呢個嘅湯底咧？
5: 又唔需要太長時間嘅，就平時屋企正常嘅煲湯時間就
4: 可以，即係半個零鐘，
5: 甚至可以
4: 即點即出嚟咁樣。哦，明白明白明白。嗱，湯底方面有冇一啲我哋生活嘅元素㗎？就是、例如加啲咩陳皮啊，加啲我哋生活嘅特色嘅藥材啊，咁樣有冇啲咁？
5: 湯底我哋就係配合翻佢嗰個黃瓜啊、青筍片，仲有番茄呢三種。蔬菜去搭配翻，
4: 即其實就是蔬菜有魚又有菜，咁其實個營養又比較均衡翻些少啦嚇。
5: 係
4: 嗱，嗱呢個咧就係所有我哋木桶魚幾個嘅靈魂啦，一個湯料，一個木，仲有一個魚。咁然之後配菜方面咧，有冇啲咩特色嘅推薦咧？例如咩豆腐啊、菌類啊呢啲，有冇同我哋嘅魚湯係特別有搭配咁樣嘅咧？
5: 我哋配菜菜單上嘅配菜，其實上得配菜單嘅都係同我哋所有嘅木桶魚嘅魚湯都好搭配嘅。
4: 嗯，
5: 我哋推薦嘅話，都係極力推薦翻我哋嘅新鮮嘅牛肉啊。
4: 牛肉
5: 係、新鮮嘅牛肉啊，有時啊蝦滑啊，當然又有講你講嗰個菌類拼盤啊，仲、有其他。好多好多嘅冬瓜啊、山藥啊，呢啲都可以放到落去嘅。
4: 哦，即係其實呢一啲都可以係集會咁起身一齊做，都可以煲到呢個嘅味道出嚟嘅。
5: 係啊，係啊。
4: 啊嗱，咁木桶魚咧係唔係一上嚟就即刻食佢嘅味道更加好咧？定係話要經過一啲嘅步驟，例如就可能條魚倒喺呢啲嘅石頭上邊啊，攢一攢佢啊，焗一焗佢咁樣嘅咧？點樣食法嘅咧？其實木桶魚
5: 食法就係、是上菜嗰陣時咧，就係、是、石頭啊，400度嘅石頭就喺個木桶入邊嘅。然之後上咗菜之後，魚同埋嗰個湯啊倒入去，滋咁嗰一聲咧，然之後嗰、那個加上嗰個好沸熱沸騰嗰個熱氣出嚟，佢當時嘅氛圍嘅感覺整體都會好好嘅。
4: 即係其實係3D 嘅體驗喎，呢
5: 係。然之後就一分鐘嘅話係有個計時器，一分鐘嘅話就可以食用噶啦。嗰、那個湯又可以飲，魚又已經熟咗噶啦，就係、是、一分鐘嘅時間鎖住咗魚嘅鮮嫩滑程度。
4: 即其實我哋先上個木桶先，咁跟住咧有啲石頭喺度嘅，撞到啲魚落去，咁跟
5: 住咧湯
4: 滋咁樣，然之後有煙啦，有味道啦，有各種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體驗翻呢個嘅。視覺啦、味覺啦、聽覺啦，全部都可以體驗到噶咯。
5: 可以可以，
4: 咁我哋第一啖，你覺得係要食魚先啦，定係食嗰個嘅湯，飲嗰個湯先？
5: 我哋中嘅木桶魚嘅特色，主要都係先飲湯，
4: 先飲
5: 食魚。
4: OK，
5: 呢個都係我哋一直以嚟嘅宗旨。
4: 啊哈，
5: 係飲上第一啖魚湯。 啊，第一啖魚湯，然之後再食魚。
4: 嗯，係。其實個湯個鮮味咧，係咪會更加濃郁啲嘅咧？即係飲咗呢個魚湯，再食個魚咧，其實個魚味

0: 反而會掉咗出嚟咁樣嘅咧？
1: 係啊係啊，而且我哋嘅魚都係主打啊無骨魚切片現做。
0: 嗯，哦。即係其實啖啖都係肉，我哋唔使驚我食到骨嘅，你就放心食啦咁樣，大啖大啖食啦咁樣。
1: 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係可以放心去食嘅。
0: 啊哈，嗱，咁木桶魚咧有冇話唔同嘅季節會有啲嘅唔同嘅調整嘅咧？例如我嘅桶嘅一個嘅木嘅選擇啦，或者魚嘅選擇啦，咁其實呢啲有冇一個變化嘅咧？隨住個季節。
1: 季節嚟講嘅話咧，夏天咧就係推薦食嗰個美蛙魚。
0: 美蛙魚
1: 係
0: 哦，
1: 冬天嘅話都可以相對木桶魚係比較好。
0: 嗯哼，
1: 係
0: 你都講啦，就入咗冬之後，反而更加多客人想食呢一啲熱騰騰嘅嘢咯，嚇。
1: 係係
0: 係。所以其實呢個嘅冬季同埋夏季，多少都會有一啲唔同嘅魚嘅品種咧，係可以推薦俾大家嘅。
1: 嗯
0: 嗯，嗱，咁其實我哋嚟到咧喺現場嘅話咧，除咗食之外咧，環境好重要，因為第一個我哋睇住啲。活生生嘅魚喺我哋嘅面前，咁跟住咧就可以食住我哋嘅台上邊嘅熟魚，又睇住個生魚。咁其實你哋喺佈置方面咧，係咪有啲特別用心嘅地方嘅咧？
1: 佈置嘅地方咧，都係例如嗰啲字體啊，魚類火鍋健康生食法嘅，好、
0: uh-huh.
1: 多人嚟到都會將嗰度影一影，作為一個特色
0: 打卡點。
1: 係係。Oh.
0: 魚類火鍋健康新食法，
1: 係啊，同埋我哋嗰邊嘅魚缸啊，仲有呢邊嘅魚池，同埋你睇下啲燈都係魚嘅個素材。
0: 我覺得你入門口嗰個魚缸咧，即係嗰啲魚就唔係食嘅，就聽你介紹咧，就係個熱帶魚嚟嘅嗰啲。係，
1: 嗰個係好中意好多人嚟打卡嘅。
0: 啊哈！
1: 每一個客人入到嚟，基本上都會錄一個視頻啊，或者影張相。
0: 即係呢個熱帶魚其實有咩特別咧？可能唔係好了解魚類嘅朋友，可能就唔係好知道。睇上去好似好普通啊，都係有水有魚啦。咁其實呢個魚缸有咩講究嘅咧？
1: 呢個魚缸佢講究啊，好犀利，都要專人嚟打理。
0: 啊哈！
1: 係，而家啲珊瑚啊，嗰啲全部都係啲真嘅珊瑚嚟嘅，其實就係、是。都是主打一個俾人去欣賞。
0: 啊、全部都是即係呢個嘅珊瑚又好，呢啲魚都好，全部都是真係搬過嚟嘅，就唔係揾啲裝飾品訂做嘅。
1: 係。
0: O、okay. K， 所以咧，其實呢個都幾搶眼嘅喎。
1: 搶眼。
0: 係啊，而且你啲燈光咧，又調到真係幾靚啦。嚟到呢度好似即係翻到屋企食飯咁樣嘅
1: 嚇。
0: 係啊。嗱，咁其實咧。頭先所講到嘅呢個嘅木桶魚一上嚟嘅時候，你滋嗰一聲，即係呢啲嘅效果咧，我覺得應該就唔使咩刻意去設計嘅。其實你就係新鮮嘅魚，加上400度嘅有機石頭啊，其實佢就會有呢種嘅效果，
1: 自然碰撞出嘅效果。
0: 嗯，係。其實多唔多客户專登為咗呢一幕嚟打卡嘅咧？
1: 會啊，佢會有時提前。好多客人都拎定個手機，
0: 就等你倒過一下，
1: 倒過一下就錄視頻。所以我哋咧，即係如果有啲客人提前拎手機嘅話，我哋都會提醒一下，嗰啲上鑊嘅工作人員啊，放慢嗰個速度，俾客人錄到一個清晰嘅視頻，可以翻去發下朋友圈啊，打下卡咁樣。
0: 這個服務幾好喎，即係我哋係冇經驗噶嘛，我哋唔知道邊個角度，即係有時候好多朋友中意點樣呢向上影落嚟咁樣，咁你一字啲煙上去，咁你咪冇咗個鏡頭咯。服務人員會指導嗱，45度角、60度角、90度角咁樣，其實就會個服務會係好貼心啊！呢個
1: 係啊，佢會匹配翻嗰個角度啊，嗰、那個湯蓋啊，即係唔擋住客人嘅角度去影去錄嗰陣時，咁去做咗一個去佢哋錄個視頻啊，去打卡咁樣嘅。
0: 嗯，嗱，咁其實咧，針對翻家庭啊、小朋友、老人家咁樣，你哋有冇啲咩特別嘅套餐可以俾到佢哋去揀擇嘅咧？同埋或者一家人嚟到我哋嘅張記木桶魚，我哋點樣嘅菜式就夠我哋去食之餘，又可以品嚐到你哋嘅特色咧？
1: 當然啦，有時家庭聚會啊，點樣我哋係都會上翻個套餐嘅。我哋有針對性嘅套餐啊，5到6人餐啊，2到3人餐啊，咁去匹配翻嘅，按照翻佢人數嘅需求去點呢個套餐嘅。當然又有啲一個人嚟食嘅，我哋都會有相對翻一個1到2人餐嘅套餐，或者有時候佢單點。 啊、一斤嘅黃骨魚啊，啊或者一條細細條嘅兩斤左右嘅魚啊，佢一個人都可以嚟食用到嘅。
0: 其實一個人食一兩條魚差唔多咯，又可以品嚐到呢個嘅特色。
1: 係啊，嗰、那個黃骨魚啊都好適合一個人。仲有我哋仲有牛蛙。
0: 哦，牛蛙都有嘅。
1: 牛蛙都有嘅。
0: 哦，牛蛙咧，其實同魚會唔會特別夾啲嘅咧？即係兩個嘅鮮味嘅之間嘅碰撞咧？
1: 會嘅，牛蛙同埋魚一直都係好搭配。

0: 嘅，因為你牛蛙我哋都係新鮮去湯嘅，啊，所以佢搭配魚嘅話，佢煲出嚟嗰個湯嘅味道佢會更鮮。
1: 所以好多朋友中意去食嗰啲比較重口味嘅蛙。其實我覺得咧，嗰啲可能就會係有失於嗰個蛙本身嗰種嘅鮮味。所以其實咧，好似樽嘅木桶魚咁樣，將一啲最自然嘅有機石加熱到400度，再炸一炸佢，煮一煮佢，呢個嘅鮮味就出到嚟，營養又可以 keep 喺呢個桶入邊，就可以俾我哋食落肚嘅，就唔會有流失嘅咁樣。
0: 係。
1: 同埋啖啖湯，就算流失到去到湯嗰度，其實亦都係好鮮。亦都係相當於將成條魚所有營養都食咗落肚噶啦。
0: 係。
1: 嗱，我喺現場咧見到你哋仲有一啲嘅醬料喺度啦，甚至你哋用到靈魂味道啊，可唔可以同我推薦下？如果我真係要做一個靈魂味道嘅話，我哋要點樣去做咧？點樣去搭配咧？
0: 啊，因為我哋嘅醬料都係一大特色嚟嘅。頭先講到嗰個靈魂醬料咧，就係青椒醬，同埋野山椒。嗱，呢兩個醬料係我哋主打嘅醬料嚟嘅，就嗰度都搭配翻葱啊，仲有其他好多嘅，例如香菜啊、西芹啊，呢啲啊蒜泥啊，都可以搭配到一齊落去嘅。但重點嘅咧，就係我哋呢一碗靈魂醬料搭配落嚟咧，要配翻半殼嘅湯汁，魚湯，
1: 即係一定要係上咗菜啦，然之後再即係治咗之後。再攞半殼嘅湯落去，呢個先係最靈魂嘅食法。
0: 呢個係最靈魂嘅食法。
1: 哦，你即係話你齋準備個醬料係唔夠嘅，一定要搭配埋你哋嘅呢個湯，咁先至係正嘅。
0: 係啊。
1: 嗱，而家咧，我哋喺新會有幾間分店啊？
0: 新會就得我哋一間。
1: 哦，就係喺我哋嘅新興花園呢一度。係。即係大家如果想食嘅話咧，就搜張記木桶魚。
0: 新會店。
1: 新會店咁就會揾到我哋嘅店啦。咁未來咧有冇啲咩計劃話推出更加多嘅分店啦，或者新嘅菜品咧咁樣？
0: 未來嘅話會計劃推出嗰個排骨海鮮。
1: 哦，排骨海鮮。
0: 係排骨海鮮木桶，仲有當然係現在我哋已經推出咗嘅美蛙魚。
1: 哦，美蛙魚。
0: 係呢、這個就係麻辣紅油。
1: 哦，呢個係啱啱上嘅，
0: 係啱啱上嘅，佢都係好正宗嘅四川口味嚟嘅。好多客人嚟試過之後，佢都會之後繼續嚟食，都話真係食到四川
1: 嘅味道，
0: 係嗰邊嘅味道。佢話好正宗嘅。
1: 你哋有冇試過即係四川嘅朋友嚟現場食咗之後咧，就話喂，真係好似有我哋四川嘅味喎咁？有冇呢個客人咧？
0: 好多
1: 好多係嘛？
0: 係因為好多住喺附近嘅，或者係其他地方嘅四川嚟食咗嚟品嚐咗一次之後，都話係同四川嗰邊嘅味道真係好正宗。
1: 嗱，呢個就真係最高嘅評價，就好似我哋嘅新會嘅朋友去外地旅遊飲一杯嘅陳皮水。你好新會喎，咁呢個就係最高嘅評價啦。
0: 係啊，係。
1: 嗱，咁嚟到最後啦，如果我哋一班嘅朋友嚟到呢一度去食，如果真係俾你推薦三個嘅菜式，你會揀邊三個嘅菜式推薦俾我哋嘅客户咧？
0: 你講配菜？
1: 配菜好，或者係你哋嘅主菜都好咧，你覺得係你哋嘅特色嘅三樣？
0: 主菜嚟講嘅話，我都係推薦翻我哋呢邊。好多魚種都推薦到嘅喎，
1: 即其實你都可以每一種魚你都食，
0: 係每一種魚你都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口味，因為如果皖魚同埋嗰個鰻魚啊，我哋都可以做到魚片係無骨切片嘅。
1: O K，
0: 係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食嘅。係
1: 哇，如果即你咁樣講咧，就已經喺現場嗰陣見到你哋嘅魚類就有五種啦，相當於你推咗五種啦已經。
0: 係
1: 咁，如果想試嘅朋友，真係倒不如即刻搜搜個導航。張記木桶魚新會店嚟到現場，揾到我哋丁丁，向佢慢慢推薦下。咁然之後咧，睇佢推薦你食咩，你就再食咩咯。同埋覺得咧，好似我哋現場咁多種嘅魚類咧，食一次食唔夠嘅，佢人個胃係有限噶嘛。所以咧，其實就可以嚟多幾次，食多幾次，咁大家就可以食到我哋嘅張記木桶魚嘅呢種嘅鮮味嘅味道啦。今日咧亦都好多謝曬我哋嘅丁丁啦，同我哋講一講木桶魚呢個嘅食法。咁希望咧木桶魚以後可以帶嚟更加多嘅菜式俾到我哋嘅客人啦。咁今日多謝曬我哋丁丁。
0: 好嘅，歡迎大家嚟我哋張記木桶魚做客。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

0: 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0: 乐享好店。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沙士老方为你导航，接住嚟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嘅车流量啦，未算话特别之多，各个路口路段啦都系算系比较畅通噶。而稍微之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人民路、武兴路以及岳阳街呢一带啊，车流量有些少多。咁啊，途经嘅咁多位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呢个安全嘅距离啦。咁啊，另外再睇嘅就系响江州大道东呢一带啦，往东甲牌坊。这个方向车流量也是不少的，今天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日，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江门新会青年文化嘉年华湾区青年文化集市在新会人民会堂广场火热开市，舞台表演区全天好戏不断，摊位展示区设有非遗文创、健康养生、青年公益、湾区文化、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六大类别特色摊位，一站式满足市民多元需求。现场还设置四大主题互动游戏区，市民在趣味闯关、答题互动的轻松氛围中学习科普知识。据了解，本次湾区青年文化集市以文化为纽带，以青年为主体，既传承了新会本土非遗文脉，又展现了湾区青年的青春风采，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融合、文化传播的桥梁。五一假期，2026年新会区书香润葵乡阅读办成长全民阅读活动在新会大荣城火热开展，六大特色专区亮点纷呈，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打卡，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持续掀起全民阅读新热潮。活动同步开设启超家风讲堂系列课程，让家长与孩子在阅读与聆听中收获家庭教育启迪，图书漂流区成为现场热门打卡点，大家纷纷带来闲置图书交换心仪好书，以图书共享形式让书香流转蔓延，也传递了节约资源、绿色阅读的理念。据国家能源局2日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5月1日0时至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从国家医保局获悉，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同一统筹区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2日，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7: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0: 目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0: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0: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4: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7: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呢条街征服咗我哋嘅胃同心，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获产全由私恩演绎，二叔公同店主由钟仔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8: 前哥去啦，
17: 去啊！步行街度度都有噶啦，有冇睇啫？
18: 人家系大学嘅步行街哇、
17: 啊，更加唔想去啊！
18: 新闻话灵芝好热闹啊，茫茫都人上人去，烟火气十足，系当地最出名嘅青年聚集地啊！
17: 切，新闻呢通常都系吹到天花龙凤咁，实际咪又系得个乱字。以前啊，响学校门口走鬼荡挡路，油污遍地，我都见得多啦。
18: 佢知真系唔行咧。啊，响江呢年后有一间店整嘅苏打柠檬茶好好啱噶喎。仲有一间店蒸嘅紫薯盖亦放越好好味喎、啊，我觉得应该比前哥你蒸得仲好味。
17: 吓、啊，比我蒸得仲好味？
18: 嗯，
17: 够胆挑战我嘅鸡翼饭？
19: 哇吓、啊！你哋两个静鸡鸡喺度商量去边度揾好嘢食，竟然唔叫我二叔公。
18: 啊，二叔公你讲嚟啱啦。你行我显下前哥啦、
17: 嗯，
18: 我话咁忙去木走，连个南职大学流看似不行改开。嗯前哥我话无兴趣，唔会喎。
17: 无非就系多几个走鬼档，油烟滚滚，垃圾成堆，我啊见得多啦。
19: 南职大学路步行街，听落去真系几有吸引力噶噃。
20: 系你，你哋要去南职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啊？
19: 喂 ，Winnie，Winnie，
20: 喂喂，我可唔可以入去啊？
18: 哎，你有兴趣去就好啦，佢、你就可以请我去啊。
20: 得啊，
18: 我就唔使最响就，哎呀，前哥请我去啦，
20: 冇问题啦。喂，我睇个新闻报道话咧，嗰度咧系木洲镇同中建四局合搞嘅特色街区，早就想去嗰度睇下啦。我请你哋去。
19: 好啊。
17: 我咧就惊啲走鬼档走起鬼上嚟咧，碰亲你哋吓。嗱，我都系去保护下你哋先吓。
18: 嗱，前哥，你开个支机管正，地面啊都见唔到有垃圾啊。
19: 呢、这个停车场规划得几整齐啊， 指示好清晰。喂喂喂，转一转，
0: 嗯，
19: 啊，同你讲嗰啲庄连差根本唔同样噶、
17: 哦。咦？呢度嘅油烟味唔算重、哦，通风都做得几好。
20: 系啊系啊。
17: 等等，我去睇下佢哋嘅垃圾处理成点先。
20: 系几有秩序、哦，每个摊位咧都统一规范，听落好舒服啊！嗬。
18: 系啊。诶，你反正系啊，佢、要叫上官改啊。好多人啲文创嘅小玩意，行啲学生嘅收嘅爱品嘛。
20: 系、
18: 哦。诶，宁边系坟斗盖，全部都系啲美食档口嚟噶。哇，酱二小燕、紫臭豆腐、柠檬茶，啊，喺度屙到几啊！
19: 我头先连饭都冇食咧，个肚一早就打晒鼓啦，梗系去食美食先啦。住一住，行啦行啦，住住。
17: 哦，行啦行啦行啦。
20: 点啊，全哥，你头先专门去瞄人哋啲垃圾桶，有冇咩发现啊？
17: 我发现佢哋呢度咧有集中嘅垃圾处理点，仲有专人咧即时清理。唔怪得知冇异味啦。
18: 哇，手打柠檬茶啊！摸上
0: 柠檬茶系嘛？啊，即到即到啊！
17: 阿老板啊，你哋呢度环境几好咁、啊？
0: 梗系啦，哥哥仔，柠檬茶系嘛？啊，即到即到啊！
17: 阿老板啊，你哋呢度环境几好咁、啊？
0: 梗系啦，哥哥仔。比起以前嚟讲好太多啦，以前我哋日晒雨淋，仲要心惊惊惊城管，而家好啦。镇政府同埋大公司合作，俾我哋固定嘅摊位，管理规范，水电安全，全部有保障，我哋可以安心做生意。
17: 诶、欸，咪住，阿老板啊，你哋啲食材啊，
0: 阿哥哥仔啊，你放心啦，我哋系持证经营，而且我哋有管理方监督，唔可以乱嚟噶。再讲啦，我哋呢度唔止名厨亮做，我仲俾全世界睇到我点蒸柠檬茶添，你哋睇睇咧。
20: 吓？
18: 哦，原来你开咗直播间手打柠檬茶嘛？
0: 系啊系啊，大家同我啲粉丝宝宝打声招呼咧，我要等其他地方嘅人都知道我哋呢度嘅烟火气。
18: 唔怪得入佢晓包行街括游流量啦。
0: 哦，镇政府嘅宣传做得又好好嘅，牵头搞咗好多嘅活动，我哋呢度嘅人气梗系越嚟越旺啦。
20: 难怪啊，呢度一年啦可以为村集体赚60几万租金啦、
0: 啊。我哋做生意嘅搵到钱，村集体又搵到钱，呢啲咪就叫做双赢咯。

0: 专集体有稳定收入，你哋有稳定工作。这个是不是叫做
1: 嘅啊，前哥，眼嘅改翼放掂唔掂当啊？
2: 味道咧就的确唔错，火候咧就掌握啱啱好。讲真啦，我之前咧真系唔信，但系今日亲身体验过呢度嘅规划啊、管理啊，同埋营造出嚟嘅氛围，真系唔到我唔服啊！
3: 我觉得啦，呢度俾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系睦州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精准破解高校周边商业配套难题，令到呢度啊唔止系一条食街，系师生嘅第二课堂，我哋嘅活力站，仲系村民创业致富嘅新平台添啊！
0: 系啊系啊，睇嚟百千万工程系咪得个讲字喎？佢解决咗实际嘅问题，惠及到百姓。呢条街唔止征服咗我嘅胃，仲征服埋我个心啊！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呢条街征服咗我哋嘅胃同心，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依家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噶，希望咁多位车主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呢个安全嘅距离啦。首先嚟睇下就系响桂阳中路以及系我哋江州大道东往东甲牌坊呢个方向啦，两个方向嘅车流量系比较大噶。好，接住落嚟再睇下就系新会牛雕江呢一带啦，可以。见到就是侨兴北路往江州大道东啦，以及是我们的江州大道中往我们新会牛雕江双方向的车流量啦，亦都是不少的。跟住就再睇下就係武興路以及係越洋街呢一帶啦，車流量亦都係唔少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車主啦，響行駛嘅過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嘅一次。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2: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准。

0: 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

0: 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五月三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2: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男性千载。

0: 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在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咁讲嘅：乌龟爬门槛，乌龟爬门槛。咦，乌龟爬门槛是咩意思呢？在新会话当中，大家稍安无躁，等我同你娓娓道来。在呢个时候，又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啦。嗱，嘉明哥系个师弟，阿佐治仔就入咗佢公司做嘢，都差唔多有两年嘅时间。由于佢嘅经验不足，喺佢嘅岗位之上都冇太大嘅进展，而同期身边入嚟嘅朋友，无论系工资定系岗位，都已经有所提升。唯有系佐治仔仲系喺度原地踏步，两年时间之内，工资同埋岗位乜都冇升过。为此，佐治仔都相当懊恼，自己都不禁落寞失意。咁啱，佐治仔嘅部门就话公司要搞翻个视频号进行经营，喺网上面销售产品。于是就将呢一坛嘢交咗俾佐治仔负责。一接到呢个任务，阿佐治仔成个人都生猛晒，因为佢喺学校就系学新媒体运营嘅。于是他就将这条视频拍到靓靓仔仔，订了上网，点击量第一条就已经破万，并且同公司争取了三四张的订单，张张都有六位数。他的主管和总经理无不惊讶，都对佐治仔刮目相看。一个礼拜之后，佐治仔从平平无奇的小职员连跳三级，一跃跃升为视频宣传部的主要负责人。讲起身，岗位仲高过嘉明的主管啊，人工了，梗是砰砰声咁升啦。遇到咁样嘅际遇，嘉明当然恭喜师弟。听到嘉明的恭喜，佐治仔就话啦：师兄啊，唔好笑我啦，我锯齿啊真系乌龟爬满钳咋，你得唔抵我数咗好多喎。派佢一次成功啫。嗱，听到呢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新会话当中所讲嘅乌龟爬满槛系咩意思啦？意思就系不跌不准。嗱，乌龟咧系甲壳类嘅动物，因为行动系较为笨拙，下行好缓慢。如果佢要爬过一个门槛咧，其实是一件相当困难嘅事情。可想而知，乌龟笨手笨脚爬上门槛，个肚咧就落喺门槛之上，两头就唔到地，向前就会跌，向后亦都会跌。所以如果乌龟爬过咗门槛，向前一跌，前脚着地就爬咗入去啦。所以乌龟爬入去喺呢处嘅解释就系向前或者系进步咁解。乌龟爬门槛呢句俗语以字释义，所指嘅系。要几经风雨先见彩虹，失败乃成功之母。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为加强清明期间公务制数安全同服务管理工作，新会区民政局发布通告如下：各公务实行预约制数。预约制数日期为3月21、22、28、29号，4月4到6号，11、12、18、19、25、26号，以及5月1号到5号。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江门市生活区殡葬协会”预约，可提前7日预约，亦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请大家配合出示预约信息。墓园现场停车位有限，建议绿色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制数过程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简化制数程序，缩短时间。如遇恶劣天气影响，墓园视情况适时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倡导广大市民选择居家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缅怀先人。到公务现场制数的市民，遵循文明安全制数方式，抵制低俗制数用品和迷信行为。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推动者和前行者，制数活动请严格遵守安全防火相关规定。

0: 定。諮詢電話 0750-6621-092。
1: 防溺水安全知識問答。如果不幸發生溺水，你應該怎麼做？
2: 首先不要怕，發現周圍有人的時候即刻呼救，盡量放鬆全身，令到身體漂浮在水。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天上的流云，
2: 墙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

0: 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名闻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佢哋忙碌嘅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4: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5: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麻烦了，快递小哥。
6: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有不平凡的价值，绽放不一样的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的劳动者。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呢一朝早五更，王兰英升将点兵，就掹出第一支令箭，高声一叫，杨延超听令。杨六郎从来都嗌人听令，嗌人的名字有，只俾人嗌个名字甚少，所以一听嗌佢个名字听令，佢唔习惯就窒咗窒。王兰英即刻碌大双眼望住佢，吓到杨六郎连忙上前，没将在。命令你带五千人马攻打南城外辽兵，遵命。岳胜、杨宗保打东城外敌兵，孟良、招赞打西城外敌兵，八姐、九妹跟我出战。杨排风，你同埋我一齐点一万军卒，响炮出北城，去大战韩延寿。杨门众位少夫人亦随同出战。老太君同其余人等守城。点完兵，王兰英提刀上马，左有八姐，右有九妹，后有杨排风，咣咣咣三声炮响，率领一万人马就出咗北城，摆开阵势。只见韩延寿带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都督正在挑战。韩延寿不认得王兰英，便是一个这样的将官。

男不男女不女的？他问左右众将官，哪个人愿意出战？一讲完，有个大将应声而出，没将愿意出战。韩延寿一看，原来这个是燕子国都督求王，他手执流星锤，催马来到阵前，大叫一声，宋将报名受死。王仁英说，切，不识我啊？话你听啦，我是三关元帅杨延超的夫人，大刀王仁英，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刀下不斩无名之鬼啊！我乃是大刀督求王，看锤。求王将两个流星锤揈起上嚟，就向住王兰英嘅头壳打过去。王兰英啊，呵呵，当佢唔系嘢，眼睇住锤到啦，用大刀一撬嗰条锤链，出嚟一转，嗰条锤链啊，冚唪唥撬晒落刀柄上边。王兰英将把刀向身边一拉，哈，求王就冇佢咁大力，就俾佢咁样拉啊！手板就甩咗层皮，流星锤就归咗王兰英。求王冇咗个流星锤，就要趯更走人咯噃。王兰英将大刀一举，向下一打，咁刀上边就挂住两个锤，就半缺链。嗰、那个锤呢就剥正求王嘅头壳，剥当堂死于非命。佢个细佬叫做求朗，嬲到呱呱大叫，佢纵马嚟到阵前。举起狼牙锯对住王兰英就斩，王兰英打球狼嗰阵咧就已经将个流星锤掉咗噶啦，佢而家用刀背一封，将狼牙锯隔开，跟住大刀啊打斜一斩，球狼想避都避唔切，哎呀，斜斜地就俾王兰英斩成两橛，嗰啲辽兵啊连忙冲出嚟就抢翻尸体。八姐九妹高兴啦，哎呀，呢位王小姐真係仲叻过啲男将啊，就连忙擂鼓助威。韩延寿亦惊奇啦，边度嚟一个咁嘅猛将咁犀利啊？边个咁出现？只见有两个将官一齐话，我哋去杀佢。原来系萧天助、萧天佑带嚟嘅将官。一个叫做龙露，一个就叫做龙快，呢两个是叔伯兄弟，啱啱喺幽州嚟。佢哋今日咧想抢一份头功，呢两个人冚唪唥都用棍嘅。龙露使一条云铁棍，龙快使青铜棍。两兄弟一齐上，杨排风见到嚟咗阿妈，佢就连忙上前话：陆夫人，俾一个我打啦。王兰英话：唔使。你行开，杨排风就唯有翻转头睇啦。话说龙露一棍就对住王兰英头壳剥过去，龙快一棍呢就对住王兰英拦腰就打，边条棍都成百几重噶，打亲就唔得了。但系王兰英唔在乎，大刀打横一拣，咣一声就隔开咗上面呢条棍。然后上把刀刀头一立就隔开拦腰呢一棍，王兰英把大刀啊舞到寒光片片，咁打咗六七个回合，龙露咧就在前，龙快在后，王兰英啊俾佢两个就夹喺当中，王兰英举刀向前一劈，龙快就乘虚而入，即系后边举棍剥过嚟，王兰英听见脑后风声一响，佢都唔使拧转头睇啊！等到支棍离开自己一两寸，将个头一侧，咁龙快支棍就打空咗。王兰英用刀柄出力向后面一吉，剁声就插入龙快个肚处，龙快当堂冇命，尸体就搭咗落马。龙露见到个细佬死咗，分一分神，俾王兰英一刀就劈落马下，呜呼哀哉！韩延寿见咗嬲啊，大喝一声：众将官！同我压住阵脚，等我出去生擒佢。韩延寿纵马嚟到阵前，王兰英大喝一声：呸！你个斩头鬼韩延寿，你两次三番轻。

0: 侵犯中原，今日等我嚟教训下你。讲完举起大刀就对住韩延寿劈过去。韩延寿谂，呢个丑怪妹头到底有几大嘅本事啊？吓！佢举起托天叉向上面一夹，叉刀相撞，嘣一声。呢次你估边个手臂啊？各位，系韩延寿双手臂晒，佢战马呱呱呱，连你退咗几步。哎呀呀呀呀！唔怪得佢连杀我四员大将，好大力啊！再睇睇黄兰英，佢坐喺马上稳如泰山，好似冇事一样。黄兰英挥舞大刀，刀刀都系攞命噶。韩延寿真系有生以来第一次俾人打到咁惨，只能够勉强招架。打打下，黄兰英突然雪花盖顶喺上面，阔阔阔斩咗几刀。韩延寿连忙向上封实啦。其实黄兰英上面呢几刀系假嘅，系虚招。韩延寿个钢叉啱啱举起，黄兰英嘅招数一变，刀锋忽然一转，就斩到韩延寿个胸前，吓到韩延寿手忙脚乱，连忙用钢叉向下嚟压。呢阵时，两匹马打对面一冲就错磨过咗去，咁两个人就背脊对背脊。黄兰英嚟一个反背轮刀，斩韩延寿嘅后背。韩延寿避无可避，眼睇住要变为两决啦。哈！点知道杨排风就叫咗声：陆夫人，竹生嘅咁。因为说时迟那时快，黄兰英嘅大刀离开韩延寿嘅背脊只有半尺高。黄兰英嘅手一转，刀锋向上，刀背向下，砰一声，用刀背就哼落去，当堂打碎咗韩延寿嘅护心镜，成个打咗落马。杨排风高兴啦，揸住烟火棍嚟冲上嚟，大声嗌：活捉韩延寿！萧天助、萧天佑立即命令军卒放箭，就拦住杨排风。等到黄兰英圈转马翻嚟捉韩延寿嘅时候，辽国嘅大将一拥而上，围住黄兰英嚟到打。咁韩延寿先甩身就执翻条命，但系背脊咧就肿起成半寸几高一条血楞啊！八姐九妹一睇韩延寿打输咗，高举刀枪就拍马直冲敌阵。后面跟住张金鼎、马翠平、花谢玉、云翠英、杨排风等等一班女将，杀到啲辽兵就纷纷抱头鼠窜，只人爹娘就生少两只脚。喺呢个时候，南城、东城、西城外边，杨六郎、岳醒、孟良、招赞就分别发起攻击。宋兵就谷咗咁耐，都冇地方出气，今日有报仇雪恨嘅机会啦！一阵冲杀，追击咗四五十里，咁先至鸣金收兵。白贤王同佘太君听讲黄兰英大获全胜，高兴到不得了，连忙亲自出城迎接。大家就好似众星捧月咁，簇拥住黄兰英入城，一齐翻到州衙门。第日，黄兰英又似率领兵将乘胜追击，连气攻下翻雅桥关、高阳关、益津关，收复咗周围大片大片嘅失地。宋军就汤猪汤牛庆贺胜利，军营里面一片欢腾顶啦。白贤王即刻写捷报，派人快马将杨延超同埋众将官破敌嘅功劳簿送去京都。咁捷报里面咧就咁样禀奏明白：杨延超收复三关有功，请将功折罪，重新加封。银枪将任堂为舍命全交，乃是忠义之事，应该重新安葬，赡养家属。夫言披显镇守瑞州有功，应官复原职。对岳醒、孟良、招赞等人，要请圣上将功折罪，重新加封。同时请求宋真宗下令大军北进，收复燕云十六州。咁过咗冇几耐， 钦差带住两道圣旨来到边关。一道圣旨呢，是宋真宗批准了八贤王的奏章，杨延超官复原职，任三关元帅，赦免恶性等人的罪过，仍旧封为大将，随同杨延超镇守边关。另外一道圣旨就话，西岐州金木尔见到朝廷兵将去同辽国交战，乘虚作反，抢关夺城，大宋已经失地百里，因此就不同意兴师北上，命令杨延超火速派兵将去西岐州平定金木尔的叛乱，并且叫八贤王等人就班师还朝。大家听说金木尔作反都很心急，八贤王即刻同佘太君、杨延超就商量派将出征的事情。因为杨六郎就不能够离开三关，他是三关大帅来的，是不是？边关二十四将除了恶性，边个都不是元帅之才，但是恶性又是杨六郎的左右手，我就不能够叫他走，所以一时就揸不定主意。这几天王兰英就心急如焚了，怎么呢？因为原来说过得胜之后就缘分的嘛，为什么现在还是无声无息的呢？那他去找老太君，刚刚老太君和杨六郎在聊天，王兰英走过来就说，老太君，我来到这里都好耐下了，亦应该回去探望母亲，不过当初的事怎么做啊，你跟我讲声啦，等我回去跟母亲讲啦。老太君一听就明啦，他说，兰英，我已经跟八贤王讲过啦，我哋回京之前就叫你同阿延超缘分。王兰英听咗满意，唔出声。杨六郎就心急啦，佢连忙话：，妈，皇上有圣旨嚟，叫我哋快啲去平定西岐州嘅敌人。而家冇人带兵前去，孩儿我日夜不安。至于缘分嘅事，系咪等到将来天下太平再办好呢？咁啊，太君知道杨六郎唔中意，话打仗啊揾藉口嘅啫，但系当然就不便当面点穿佢啦。王兰英一听心酸咯，等天下太平，等到何年何月啊？而家我哋大宋朝一味系刀兵滚滚，战火纷纷，冇一日咁安定过嘅。我都就快四十岁咯。真是怕等到我臨死那天都未必天下太平啊。既然你要施委分約，我亦不能够强求。看你住咁住落都冇意思。睇见人哋夫妻和睦，我又插埋落去算得乜嘢呢？王兰英諗諗下，突然间佢话，太君，既然而家冇人去西岐州平定叛乱，我斗胆请求命令派我去啦，我愿意为国效劳。杨六郎就高兴啦，佢话既然系咁样，就劳烦王小姐你辛苦一趟，到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你。一讲完，杨六郎嗱嗱声就去揾八贤王商量。第日，杨六郎升将，同众将官宣布王兰英去西岐州嘅事。讲完，他又问王兰英：王小姐，请问你要几多兵将？王兰英咬咬牙关：
1: 两千。
0: 咁战将呢？
1: 辽国贼心不死，应该以守边关为重，我带啲副将、偏将去就得啦。
0: 好，祝王小姐你马到功成，高就海哥。八贤王话：
1: 兰英，而家我封你为统制兼西岐州指挥使，随后我奏明皇上，你呢次前去如果遇到咩危难，
0: 就派人送表将去京城要兵马啦。

0: 王兰英谢过恩，就立即点兵起程，呢啲呢就放落唔讲佢字。咁话说王兰英去咗西岐州之后，就留低杨延超同埋24将镇守边关，八贤王佘太君率领大军就班师回朝。因为襄王呼延丕显就官复原职，所以随州呢另外派人嚟到镇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咁话说杨六郎镇守边关不经不觉又已经3年啦。咁喺呢个3年期间，曾经有几次系送奏章入去京城啊，请旨出兵收复失地，但系都冇回信。呢一日忽然间嚟咗个钦差叫做楚桂新，杨六郎迎接佢入到税府大堂。楚桂新高声话：杨元帅请接旨。杨六郎跪低叩头，楚桂新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三关大帅杨延超久离家乡，镇守边寨劳苦功高，今逢太君80寿辰，理应母子团聚，兵权暂交父帅岳胜，杨延超见诏速返京都谢恩。杨延超听完高兴万分，连忙对住圣旨叩头，叩完头起身，他对钦差说：大人一路辛苦，请入里面休息。楚桂新笑了笑，将圣旨卷起就收入三袖笼里面。他说：杨元帅，今日已经是2月30日，离开3月3日只有得3日啫，你快啲安排一下，即刻起程。我唔滚搞啦，我哋京城再见。讲完就告辞走咗。众将官听讲话六郎奉旨回京，为阿太君祝寿，大家都当然好高兴。孟良招赞啊，同岳胜话：我哋都要跟埋去噶噃。岳胜话：前几年你哋跟埋六哥进京，惹落一场杀身大祸，你次又想去？你仲想惹祸啊？唉，岳大哥，上次系偷偷去嘅，点同呢？呢次系有圣旨噶嘛？不过圣旨上面冇写埋你哋两个啊，怪怪地跟埋我喺边关。两个人唔出声啦。嗱，各位，杨六郎就奉旨回京为母亲祝寿啊，咁啊大喜事啦啩？唔系啊。又似大祸临头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 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3: 景区提质透绿意，
14: 净化美化齐实施，
15: 五边整治换新装，
16: 绿水青山共守望，
17: 葵香处处展新颜，
18: 宜业宜居笑开眼。
1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2: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24: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2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8: 眼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第139届广交会第二期于4月23日至27日在广州举办，我区69家企业参展，获得169个展位，其中五金不锈钢企业占比超80%，成为展会现场的人气担当。浩盈家居集中推出欧式复古、冰雕花、等离子等六大系列约80款不锈钢厨具产品，多款新品首次亮相。参展期间，公司日均收获30至40个客商资源。盈拓家居带来三大系列80余款产品，其中1/3为新品，一款多功能打蛋盆套装首次亮相，便斩获多个来自德国、美国意向订单。今年一季度，位于古井镇珠溪新材料集聚区的捷成新能源产销两旺，核心业务指标同比增长均超30%，产线持续满负荷运转，实现经营发展开门红。捷成新能源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深圳，已构建了从退役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到材料修复的全产业链闭环。随着国内动力电池退役潮到来及2025年锂电池黑粉进口开放，公司迅速推进出海战略，打通国内外锂电回收与再生利用全链条。公司计划2027年启动二期项目，进一步扩产。4月27日，我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验大会，总结2025年度民兵工作，部署2026年度工作任务，表扬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同时明确了年度训练计划。会议强调，基干民兵队伍要扛起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使命，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应急救灾等工作，强化实战训练。基干民兵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用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民兵职责使命。近日，香港环境社会及企业管制基准学会专家考察团到访新会，先后走访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江门双碳实验室等地。此次活动为江港搭建了高效沟通合作桥梁，未来双方将进一步推动资金、科技及专业人才服务等资源落户侨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共同服务大湾区绿色协同发展。4月27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农业农

0: 村局、惠城街道办、茶坑村委会在茶坑陈皮公社举办茶坑村诚信一条街揭幕仪式。诚信一条街以诚信经营、源头可溯、规范监管、融合发展为核心，已有42家陈皮商户主动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承诺杜绝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行为。同日，江门市新会区茶发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将统筹村集体自留地招商引资，发展商贸物业，助力集体经济。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喺小云。最近好青春喎、啊，睇下你。
3: 博士唔使咁润我嘅。
2: 我一个假期冇见啫，使唔使咁多痘痘啊？
3: 唉，唔好讲啦，呢、這个假期咧烧咗几次烤啫嘛，啲痘痘就出晒同我 say hi 啊。
2: 哦，食咁多烧烤唔热气就搞咯。
3: 我知道，所以咪冲翻杯甲竹桃茶咯，实行咧就以毒攻毒。
2: 哇，你都知道有毒噶？哦，呢、這个甲竹桃。真是巨毒的、啊、虽然它有这个药用价值，但是千万不要自己拿来喝，因为剂量不对或者炮制的方法有什么差池的话，可能导致中毒事件的发生、
3: 啊、会中毒添啊、
2: 哎、你看看最近呢就有个女仔好像你这么大的就含住甲竹桃来影相，结果那些花的汁液呢就通过嘴唇黏膜吸入人体，引发中毒。咁如果唔小心误食咗呢个甲竹桃，一定要尽快就医，搵呢个专业医生嚟帮手啊！
3: 含住影张相啫，
2: 梗系啦。
3: 咁真系唔可以乱饮、啊。
2: 唉，不如你饮多几杯水，好过呢杯咁嘅甲竹桃茶啦。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

0: 陈皮小课堂。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用电要小心，
4: 用月电制
5: 相貌都不差的，但毫无疑问谢霆锋就是被误解很重的那一位。相信你听完这一张的玉蝴蝶之后，能够从心里面去认同谢霆锋是一个歌手，或者是说一个摇滚歌手。

古典味十足的谢霆锋，你听过没？这首《黑夜马戏团》是由郭伟良作曲，当中部分旋律是取自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

0: 今日介绍俾大家嘅系2001年嘅作品《玉蝴蝶》入边嘅歌曲《黑夜马戏团》啊。作为呢张专辑入边介绍俾大家嘅第一只歌，点解唔同大家介绍《玉蝴蝶》咧？慢慢嚟啊，唔使急啊！专辑入边，谢霆锋贡献咗两首创作，正系专辑嘅核心曲目《玉蝴蝶》，还有另一首嘅《潜龙勿用》。讲到《潜龙勿用》呢首歌，其实系谢霆锋主演嘅一部电影《恋爱起义》嘅主题曲。歌词讲述咗一个妒忌心极强嘅男主角对佢女友嘅过分张扬咧表达不满。嗱，歌名方面写得恰到好处嘅，亦都借呢首歌讲出咗谢霆锋当时喺乐坛嘅状态。
1: 你就藏在我心，用电话声。

歌名《潜龙勿用》，来自谢霆锋个人的第六张粤语专辑。专辑里面贡献了两首创作，其中一首就是这一首的《潜龙勿用》，还有另一首的《玉蝴蝶》，没错，《玉蝴蝶》要来了。同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曲虽然是一首的主流的慢版情歌，但这个主题在专辑里面一共出现了有三次。第一次是专辑开头的前奏曲部分，管弦乐加电吉他，再配上谢霆锋的伴唱声部，令到专辑可以来到一个华丽的开场。而第二次就是专辑入面最长的曲目，就是这首歌了。第三次是专辑尾段的 Hitting Track， 玉蝴蝶的另一个版本。标题曲可以贯穿全碟的创意，令到这一张专辑就是一个讲法，叫做有头有尾。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泳泳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5月4日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系21至25度，吹嘅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65%至90%。预计我区4日至5日有阵雨，6日至7日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展望8日至9日有雷阵雨。目前正处于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请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5: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Allison, I have a toothache.
4: Why? Have you eat too much candy? 为什么呢？你吃太多糖果蛀牙了吗？
5: I don't know.Maybe I didn't brush my teeth properly. 我不知道，可能我没好好刷牙。
4: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your teeth, you will get cavities. 如果你不好好照顾你的牙齿，你会蛀牙哟。
5: I want to learn how to brush my teeth. 我想学习怎么刷牙。
4: Okay, brush up and down.牙齿要上下刷
5: ，up and down， 上下刷。
4: Don't forget to brush deep inside， 不要忘记也要刷里面。
5: Deep inside， 刷里面。
4: Great， you've done， 太好了，你学会了。
5: Thank you， Allison， 谢谢 Allison。
4: 今天 Allison 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孩子刷牙的好处。一、去除口腔污物和按摩牙龈；二、减少嘴巴里的细菌；三、提高牙龈组织的抗病毒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口腔健康的强度，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并且还能促进某些口腔疾病的愈合的治疗效果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Brush my teeth， brush my teeth， 刷牙。
5: Brush my teeth, brush my teeth, 刷牙。
2: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6: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咦，黄厂长啊，
11: 哎，老板，
10: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11: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12: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10: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1: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3: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 偽造監測數據或者不正常運行、放置污染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違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將移送公安機關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4: 企业应该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正常生产的。
3: 环保之声，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天上的流云，
15: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唱片街。今日加点娱乐节目当中，唱片街继续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嚟到二月份咯，二月份嘅第一日时间啦。咁啊，有冇啲同呢个月份有相关嘅唱片啊，系可以喺呢个时间点同大家嚟分享嘅咧？当然系有啦。啊，时间拨回到去14年前嘅二月份，冇错，又系二月份啦。2010年嘅2月2号时间，张靓颖推出咗录音室专辑《我相信》。咁啊，对于张靓颖嚟讲，当时嘅呢张专辑系好有意义嘅一张专辑啊！一眨眼已经过去咗14年。之所以将呢张专辑取名为《我相信》，系因为歌手张靓颖希望通过呢张专辑向各位听众传递正能量，并且鼓励大家要以积极乐观嘅心态去面对生活。好啦，咁今日同大家嚟介绍嘅呢张专辑开头嘅第一只歌，当然嚟到呢张专辑入边好具代表性嘅一首啦。如果这就是爱情。

如果这就是爱情，但这世界哪有那么多如果啊？所以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在表达对自己爱情的感受的同时，用这首歌作为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相比较而言情感类会比较悲一点点的各个类型，去综合回整张专辑的内容。所以我相信这张专辑都是正能量的歌曲会比较多，鼓励大家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讲到专辑，经常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专辑的封面。而歌手对于专辑的封面可能现在就会没以前那么紧要，但早些年真是歌手对于专辑的整个风格的编辑和自己的着装，哪怕自己的化妆方面、妆容方面都有很多讲究的。张靓颖在这一张我相信的专辑里面是用了一件的皮褛，为什么会选择用皮褛呢？其实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专辑封面一开始只是一条裙而已，但他左看右看觉得拍出来的相都不是很啱自己的 feel， 所以他就将化妆师的那件皮褛借了过来自己着上去，所以觉得这个才是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感觉。哇，这么随意，没错，就是一个这么随意的感觉去成就了这一张专辑的成功。这张专辑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究的、值得我们去追寻的答案，包括这一首同名主打《我相信》，讲述他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感人至极。而且他创作这首歌只是用了半个钟头，足以证讲述他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感人至极。而且他创作这首歌只是用了半个钟头，足以证明他超强的实力。

张黎明嘅情歌，有人称之为系靓式情歌。同样是由他亲自作词的，可爱的歌词配搭调皮的旋律，将这个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甜蜜的靓式情歌不允许没人听过。歌名 I Do 来自张靓颖10年的专辑作品《我相信》里面。

甜蜜嘅回应 I do。 呢段时间有冇参加好多朋友嘅婚礼入边，去听到主持人问出嗰一段嘅誓词嘅时候，都会听到男女主角讲出嘅嗰一句 I do。 冇错， I do 足够甜蜜，但系呢个嘅誓言背后啊，会系源源不断嘅努力同埋坚持，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噶吓。值得一提嘅就系张靓颖喺呢张专辑入边，还同大嘴巴合作咗一首《办不到》，呢、这个系张靓颖喺音乐上边嘅新尝试啊！流行 hip hop 嘅风格令到我哋可以眼前一亮，特别系欢快嘅节奏，都将呢一份嘅洒脱毫无保留咁展现出嚟。

宝儿呢一张，我相信啊，令到张靓颖嘅音乐事业再上一层楼。之后，张靓颖持续推出专辑嘅同时，还为《那年青春我们正好》、仲有《最玲珑》啊等等嘅影视作品演唱佢哋嘅主题曲。正系咁样，佢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不可或缺嘅存在。喺形容自己嘅性格嘅时候，张靓颖会用善变呢个词嚟进行概括。佢话啊，自己有好多嘅想法，都会通过不断嘅学习嚟提升自己。总之，期待呢一位嘅实力派歌手可以喺未来嘅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啦。

已经过去整整14年嘅专辑内容，我相信啊，喺2010年2月2日同我哋见面到而家，入边嘅经典作品依然不断喺乐坛当中掀起水花。嚟自歌手张靓颖嘅作品内容，喺今日唱片街带俾大家，作为 ending 嘅歌曲啊，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2: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新媒电台983生物简报。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第139届广交会第二期于4月23日至27日在广州举办，我区69家企业参展，获得169个展位，其中五金不锈钢企业占比超80%，成为展会现场的人气担当。浩盈家居集中推出欧式复古、冰雕花、等离子等六大系列约80款不锈钢厨具产品，多款新品首次亮相。参展期间，公司日均收获30至40个客商资源。盈拓家居带来三大系列80余款产品，其中1/3为新品，一款多功能打蛋盆套装首次亮相，便斩获多个来自德国、美国意向订单。今年一季度，位于古井镇珠溪新材料集聚区的捷成新能源产销两旺，核心业务指标同比增长均超30%，产线持续满负荷运转，实现经营发展开门红。捷成新能源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深圳，已构建了从退役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到材料修复的全产业链闭环。随着国内动力电池退役潮到来及2025年锂电池黑粉进口开放，公司迅速推进出海战略，打通国内外锂电回收与再生利用全链条。公司计划2027年启动二期项目，进一步扩产。4月27日，我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验大会，总结2025年度民兵工作，部署2026年度工作任务，表扬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同时明确了年度训练计划。会议强调，基干民兵队伍要扛起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使命，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应急救灾等工作，强化实战训练。基干民兵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用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民兵职责使命。近日，香港环境社会及企业管制基准学会专家考察团到访新会，先后走访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江门双碳实验室等地。此次活动为香港搭建了高效沟通合作桥梁，未来双方将进一步推动资金、科技及专业人才服务等资源落户侨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共同服务大湾区绿色协同发展。4月27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汇城街道办茶坑村委会在茶坑陈皮公社举办茶坑村诚信一条街揭幕仪式。诚信一条街以诚信经营、源头可溯、规范监管、融合发展为核心，已有42家陈皮商户主动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承诺杜绝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行为。同日，江门市新会区茶发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将统筹村集体自留地招商引资，发展商贸物业，助力集体经济。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

0: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0: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3: 群星璀璨，
4: 点样喊啊？听不见，点样喊啊？
5: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6: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7: 音乐不是全啲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4: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3: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动舞台。今期节目会同大家来介绍一位乐坛常青树，他就是林子祥。时间拨回2003年，受歌手汪明荃邀请，林子祥担任名传名曲明星2003的演唱会嘉宾。正在演唱男儿当自强这首歌的时候，因舞台中央圆形的升降台过早降落，林子祥不小心跌落去深八尺的洞口那里受了伤。因为撞击，他的右边耳仔出现了骨碎裂，脑入边出现了肿块，导致他右耳的听力受到严重的影响，唱歌的时候仅仅能够听到单声道。经过两年的治疗，去到2005年的11月，林子祥复出了，举办了只有长情演唱会，就是我们今天在星动舞台重温的演唱会内容。当时面对众人的担心，他的选择是仍然不用自己的私事去打搅大家。他只是在演唱会拉开帷幕的时候，用一首高亢嘹亮的歌曲《讲笑》来回应。歌词入边是咁唱的：不必抱着当前者怨恨，要笑出无尽可能。笑声中到结局更吸引，未跌过，未识做人，不会哭，未算幸运。事不宜迟，我们一起走进林子祥的音乐世界，走进这一场2005年的只有长情演唱会。

0: 俾啲掌声 ，Joey。
1: Hello， 各位好嘛？真系第一次坐住车喺红馆唱歌。啊、
0: 我知道你话你坐车一定听音乐嘅。
1: 系啊，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喺架车里边听，好似特别好听咁。
0: 哎呀，咁啊，依家咪
1: 所以今日又可以坐喺车度听你唱歌，又可以唱歌。
0: 自闭你咁靓嘅女坐喺我侧边，我都唔得，我要睇路，你知唔知？
1: 你小心啲。
0: 咁啊，你知唔知？

0: 祖兒嗰陣時一開始唱歌咧，我已經睇到，哇！這個女仔真係唱得幾好，我而家覺得你越嚟越唱得好，你哋話係咪？係
1: 啊！
0: 越嚟越成熟，越嚟越唱得好，你把聲越嚟越靚。
1: 我希望係咯，
0: 係啊，希望係直情係啦。
1: 多謝。

謝多謝。跟住我要唱阿詹叔黃詹嘅歌，幾多往事夢，幾許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主管啊，
5: 啊点啊？
4: 头先我去检查部圣诞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副圣诞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5: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6: 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副圣诞啦，应该冇问题嘅。
1: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应当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嘅，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

0: 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每日天未光就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他们身后留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多谢你，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3: 在车辆拥堵的路口，他们是镇定自如的指挥家，不怕严寒酷暑，为城市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辛苦了，交警大哥。
4: 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只为准时将快递送到市民手中。唔该晒，快递小哥。
0: 每一个平凡嘅岗位都有不平凡嘅价值，绽放不一样嘅光彩。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所有美丽嘅劳动者。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
6: 爱上下一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群星璀璨，
6: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7: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8: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9: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6: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5: 声动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动舞台。今期节目会同大家来介绍一位乐坛常青树，他就是林子祥。时间拨回2003年，受歌手汪明荃邀请，林子祥担任名传名曲明星2003的演唱会嘉宾。正在演唱男儿当自强这首歌的时候，因舞台中央圆形的升降台过早降落，林子祥不小心跌落去深8尺的洞口，那里受了伤。因为撞击，他的右边耳仔出现了骨碎裂，脑入边出现了肿块，导致他右耳的听力受到严重的影响，唱歌的时候仅仅能够听到单声道。经过2年的治疗，去到2005年的11月，林子祥复出了，举办了只有长情演唱会，就是我们今日在星动舞台重温的演唱会内容。当时面对众人的担心，他的选择是仍然不用自己的私事去打搅大家。他只是在演唱会拉开帷幕的时候，用一首高亢嘹亮的歌曲《讲笑》来回应。歌词入边是咁唱的：不必抱着当前者怨恨，要笑出无尽可能。笑声中到结局更吸引，未跌过，未识做人，不悔哭，未算幸运。事不宜迟，我们一起走进林子祥的音乐世界，走进这一场2005年的只有长情演唱会。

友同细妖，暖火猛烧，促使我双目也闪耀。哎呀，搵个仔声完咗我，跟住要搵个女，俾啲掌声我个女 ，April。

0: 只想再看一次你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上天堂。
1: 我不是请你上来抢镜的喎，
2: 反正
1: 抢晒镜，好嘢好嘢。
2: 意料之外，嗱咁我就翻落去啦
1: 吓。哎，冇唔得，唔走得唔走得。
2: 我是讲啫，我点舍得走啊？
0: 你淡忘。

0: 从前共你渡过许多风雨落，只知往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
1: 在漫长路途。

0: 色待呼喚你穿堂。
1: 你放心，你的事我仲记得的，
2: 我都记得啊，所以我就睇住你。
1: 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多谢多谢。好啊，慢慢行啊嘛，行边度先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凌晨0点，与你一起乐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

0: 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4: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3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 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

0: 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3: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2: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8: 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9: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0: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他市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23到26度，广州市阴天19到2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科创破局，两业融合，广东全速发力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五一假期前3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粤 BA 助燃省运会吹响倒计时100天号角。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一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广东全省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2.4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等高端产品大幅增长，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本台报道，
2: 佛山市晋国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柔性电路板制造企业，其车间内生产的柔性电路板薄如纸张，质地柔韧，可随意弯折，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硬质电路板的固有认知。凭借轻薄、可折叠等独特优势，柔性电路板精准契合电子产品轻量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 AI 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高增长领域。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3: 透明的，很薄很轻，贴上 IC 之后就放到设备里面去。10年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降低了100倍，降低了才好啊，它就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成本比较低啊，像无人机啊，像一些内窥镜啊。
2: 为抢抓 AI 产业发展红利，适配多元化应用场景，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订单量连年稳步增长。公司董事长王启龙
3: ：AI 的发展会用电路板会更加多，它用的电路板多，我们的产量就越来越高嘛。

0: 产品以后未来会有20倍的正产率。
1: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在惠及各行各业。在珠海斗门，工业 CT 黑科技打破传统渔业发展瓶颈，只需2秒钟就能为白胶海鸬完成全方位无损体检，实现水产养殖全流程精准把控。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2: 加入了工业 CT 的检测以后呢，100%的去看每一条鱼，无损的去看它里面的鱼肉啊，还有它的脂肪的一个比例啊，买方去根据这个鱼肉比例进行定价，然后来反向来推动我们的养殖后续优化养殖的一个流程。
1: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广东推动产业迈向高端、锻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广东天安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从基础薄膜生产起步，历经3次产业转型，从单纯销售原材料逐步升级为提供定制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引领式销售的综合服务商，将服务业态深度嵌入制造全流程，走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新路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刘牧峰，
3: 生产制造企业都非常的简单，第一要是控制时间，第二要控制成本。现在的成本结算呢，可以比以前节省1周以上，更加精准的把握我每个时间段生产什么东西，然后订单的交付量和交付准确率、准时率会提高很多。
1: 当前，广东正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特色产业转型，推动制造、农业、民生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高端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省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质量、品牌优势全面转变，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前3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156.3万人次，同比增长1.1%。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78.2万人次，同比增长1%。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132.5万人次，同比增长1.9%。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63.8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5月3号当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77.9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推出非遗、地方民俗等主题活动，丰富文旅市场供给，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本台报道。
1: 华灯初上，潮州府署内灯光璀璨，人气满满。晚上8点多，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演奏拉开展演序幕。在司鼓的指挥下，锣鼓铿锵，热烈澎湃，尽显潮州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潮州民间音乐团团长丁泽凯，
6: 我们潮州民间音乐团带来的潮州大锣鼓龙腾盛世，这是一首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一个潮州大锣鼓节目。我们在表演的肢体动作还有加入我们的呐喊声，使我们的这首新的潮州大锣鼓呢，从听觉还有视觉上更加有欣赏性。
1: 刚劲豪迈的莺歌舞、清丽婉转的潮剧、吉庆灵动的鲤鱼舞，以及古风舞蹈、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表演等轮番上演，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市民游客看得津津。

0: 津有味。鲤鱼舞表演者邱子华，
1: 鲤鱼舞呢，寓意着我们年年有余、吉庆安康，更彰显潮州人勇毅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
0: 游客
2: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让感受到了潮州人民的热情。
0: 在肇庆，一场村舞擂台赛正在广宁上演，选手们精神抖擞，招式利落，现场掌声不断，氛围。

0: 在汕尾，活力路河齐聚课程2026年广东省 KOM 爬坡王挑战赛和广东省自行车绿道联赛汕尾路河站激情上演。来自广东和台湾两地的3000名骑手共赴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客家韵味的两岸交流盛宴。赛事骑手
1: 很激动，很兴奋。我们陆河是个很热情很文明的地方，我们有很有名的火山峰，有罗洞梅园，还有我们的罗溪谷，都很漂亮，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0: 台湾青年，
2: 就是我朋友来参加骑行，我是来帮他助威的，招啦啦队的，感觉很熟悉啊，就像跟台湾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的感觉吧，就感觉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地方不同而已。
0: 二号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举行，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核心方阵引领前行。不少市民和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舞动的龙狮，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形成万人追龙的盛况。香港林村乡妙秀麒麟队队长张玉文，
3: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我们是客家麒麟嘛，麒麟有客家舞龙还有追龙，很多不一样的类似但是有点不同的文化，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五一假期，韶关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开设各类手作体验。汝源姚秀市级传承人邓玉玲带领亲子家庭一起赏析国家级非遗瑶族刺绣反面挑花正面看的独特技艺，体验制作姚秀祈福香包。小朋友，
4: 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来学这个瑶族的非遗刺绣，其实很好玩，而且这个比较考验耐心。节假日在博物馆度过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5: 五月二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2026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以同场开赛，两大活动同频共振，点燃省运热情。本台报道，
0: 当天傍晚时分，茂名奥体中心华灯璀璨，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仪式正式启动。在活动现场，活力茂名、山海之约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市民代表共同诵读倡议书，凝聚全民迎省运的如火热情。茂名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霍武，
6: 那我们也通过一场接着一场的赛事，加速茂名市民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真正把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议会的热情传导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当晚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也同步打响，茂名队主场迎战阳江队，5000多名球迷现场助威，双方攻防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茂名队末节顽强追分，最终以67-83惜败。茂名球迷，
7: 我哋代表的茂名各方球迷力量，无论在茂名边个地方，我哋都来到你呢度，来到你茂名奥体中心，为我哋茂名加油！欢迎全国观众到八月八日，我哋茂名一齐睇第17届省运会。
0: 阳江球迷，
8: 茂名很好客，对我们很好客，很热情，谢谢你们，谢谢茂名，双方球员都赛出了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棒，加油，茂名加油，阳江加油！
0: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洪拳、显太武等本土非遗展演亮相，双方互赠特色礼品，尽显友谊风尚。现场还抽取一吨汽油、荔枝、冰淇淋等好礼，让观众共享赛事欢乐。中奖观众，
9: 太激动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慢慢用嘛，或者去旅游、自驾游，想去其他城市旅游一下，见识一下。
5: 粤 BA 与粤超持续火热，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潮奔涌。由各地市球迷们自发组成的啦啦队各具特色，以跃动的舞步与饱满的热情舞出风采，共同打造出展示城市青春活力与独特魅力的亮丽名片。本台报道，
0: 在汕尾技师学院舞蹈室内，最近组建的粤 BA 汕尾主场啦啦队正在紧张排练。为在主场营造独具特色的热烈氛围，啦啦队精心编排舞蹈并严选音乐，在服饰上也巧妙融合了汕尾文化与非遗元素。粤 BA 汕尾队主场啦啦队舞蹈老师施应慧，
10: 我们汕尾呢就是一个咖啡之乡嘛，所以呢我们会选走进咖啡屋这一块，然后心愿便利贴呢就最近很流行，然后我们也想说接一下热点。
0: 经过严格训练，啦啦队

0: 正式踏入粤 BA 的赛场。伴随着活力舞曲，队员们用舞姿点燃全场，以来善伟看海听风喝咖啡的热情邀约，诠释着不止于竞技，更在于热爱与廉洁的体育初心。在粤 BA 梅州队主场，氛围热烈浓厚，东道主啦啦队齐声高呼欢迎客队到访。赛场上，篮球健儿斗志昂扬，气势满满。赛场下，梅州和惠州两地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惠州男团啦啦队、梅州女子啦啦队轮番助威，活力满满的表演为紧张激烈的篮球赛事营造出双向奔赴、友好互动的融洽氛围。粤 BA 惠州队球迷李先生：
1: 非常的激动，非常好，每个球都很精彩。
0: 在粤超赛场，云浮球迷自发组队跨城奔赴茂名奥体中心，大家身着统一助威服装，手持加油道具，活力啦啦队也精心准备助威表演，为家乡球员鼓劲加油。云浮球迷：
2: 我们云浮球队非常团结，虽然是客场，但是气势非常好。云浮队，我们永远支持你，云浮队加油。
0: 从赛场助威到文化展示，各地啦啦队用热情与创意为赛事注入了更多活力与温度。他们不仅点燃气氛，也成为连接城市、传递友谊的桥梁。随着粤 BA 与粤超的持续进行，这种赛场内外同频共振的场景正成为广东体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用坚守与实干奏响劳动最美乐章。本台报道，
0: 粤东城际铁路各作业面全面铺开，项目七标段四工区462名施工及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多个工点同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善潮街30分钟通勤圈，串联3市主要经济据点、人口密集区和交通枢纽。粤东城际铁路项目七标段四工区一分部经理王小伟：
4: 坚守岗位，加快项目建设，就是对这个节日最好的致敬。目前项目已完成重两点工程，跨榕江北河、埃特斜拉桥合拢，力争早日实现项目既定建设目标。
0: 中山北站改扩建工地2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作为高铁运行核心平台，近230米长站房城轨层是关键节点，共18跨，目前完成前3跨两板混凝土浇筑，项目总体进度约30%。中山北站改扩建工程现场工程师施子鹏：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城轨层第10跨两板的钢筋网张、模板搭设等前置工作，力争在前后不久实现该跨两板的浇筑。
0: 深圳莲塘口岸片区拥堵突出，当地交通部门创新规划全省首座单栋双层人车共动隧道，实现洞内人车立体分流、分层通行。该隧道开挖断面265平方米，属超大断面，且上跨地铁2号线，环境复杂，管控难度大。中铁20局深南东路项目经理周萌：
6: 我们采取了双侧壁倒坑法，也就是说把一个坑分成6个坑在挖，有效地减轻那个施工安全风险。我们改变了施工工艺，采用现代悬臂掘进器掘进工艺，有效地减少了震动扰动，也保证了我们下面的深圳地铁2号线的正常运营。
0: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136个工点，2764名建设者假期在岗。该段起于广州黄村互通，止于东莞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贯穿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建成后，由双向6车道扩至10到14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缓解拥堵。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处工程部副经理陆杰：
7: 五一期间，我们不占道施工，并提前优化沿线的标志标牌等交通设施，同时加强人员全天候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工程建设与道路通行两不误、双推进。
0: 五一期间，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与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也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工程项目负责人张欧阳：
8: 我们人员采取的是分批轮休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的位置，包括联系水，这个都重新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部署，确保我们五一期间生产有序保障。
0: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负责人陆波：
9: 我们引入 AI 无人机智慧巡检平台，搭载智能算法，实现24小时自动巡航，安全隐患智能识别，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确保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可控。
3: 本台消息。

0: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共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机组，六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将创造绿色 GDP 200多亿元，每年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本台消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日前在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五一假期前夕，多地楼市发布新政，受此影响，假期期间各地居民看房热情高涨。本台综合报道。
1: 4月30号，广州市发布楼市新政，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调至100万，两人或以上同一套房共同申请，最高额度调整至200万，符合相关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360万元，鼓励有条件的区在土地出让时，结合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承载能力和地块实际情况，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发放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居民个人至2026年12月31日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且在网签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的，可申请专项补贴。补贴金额按所购新建商品住宅贷款总额的1%，单套房屋最高补贴3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这个假期，深圳举办五一好房节等活动，全市50家房企带来100多个项目参展。深圳市民吴女士：
2: 大家都集中了在这里，就不用到处跑嘛，可以同时了解到多个地方的信息。
1: 深圳市福田区金地环湾城市场负责人朱玉婷：
3: 客户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来看的客户有非常强的购买意向性。
1: 有参展中介机构表示，新房和二手房的带看量都有了明显上涨，这两天的签约量环比大涨114%。深圳乐友家宝安区区域总监刘子龙：
4: 咨询最多的，第一新政的变化，第二公积金我能贷多少钱，第三个呢就是咨询买房有什么优惠。
1: 而在与深圳一江之隔的中山，4月30号也出台实施楼市新政，中山公积金单人贷款最高额度从60万提升至80万，两人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贷160万，刺激市民提高自己的购房预算。中山市民黄先生：
5: 对于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嘛，大家的那种预算会更宽一点嘛，觉得说第四代会比第三代会优很多。
1: 此外，中山楼市新政还提到，卖旧房买新房能领10000元补贴，符合条件还可享受换房个税退税。中山市民王女士：
2: 本来我们就是想置换的，刚好又有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政府给我们送钱了，所以自己买的也更开心。
1: 楼市新政叠加假期效应，直接带动楼盘到访量与成交量双增长，一线销售人员对于这种变化感受最为真切。楼盘销售经理王乔月：
6: 一般当天都能够有70多组的到访量，我们以往的话平均一个月是大概在40-50套左右，这个月我们是往60-70套去冲刺的。
1: 中介机构数据显示，中山二手房市场也在回暖，假期带看量、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市场信心持续恢复。房地产业内专家池建军：
7: 应该大家对这个购房政策新政出来的信心还是蛮大的，我们也预期今年中山房地产政策在这样的放松情况之下，购房的在一手二手房方面的热度也会持续是升温。
0: 从灶台学徒到行政总厨，从默默钻研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汕尾市海珍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刘亨利是汕尾粤菜师傅工程的领军人物，他用30年的坚守，在粤菜美食文化推广、粤菜技能人才培育、潮菜标准化建设三大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用一把炒勺、一腔热忱书写了餐饮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报道。
1: 这段时间正是品尝海鲜的好时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亨利的餐厅客流火爆， 作为行政总厨，他肩负菜品把控、食材采购以及后厨管理三大任务。即便如此，刘亨利依然专注检查菜品出品，守着灶台半辈子的他，力求后厨端出的每一道菜都得在水准以上。刘亨利，
8: 我工作到现在30多年了，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去融合我们各方面的口味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汕尾菜。
1: 上世纪90年代，刘亨利踏入餐饮行业，彼时本地风味菜缺乏系统整理，他只能熟记每一道食材的特性，每一种火候的把控，把休息时间都用在菜品研发上。他将广府菜的精致、客家菜的醇厚、潮汕菜的鲜爽与汕尾本地菜的质朴融为一体，创新研发出数十道独具特色的汕尾风味菜。刘亨利，
8: 我们汕尾有闽南文的话，有潮汕文的话，有广府文的话，有客家文的话，这些口味共合起来，我们就是更加丰富的，这些菜系我们就可以互相融通的。
1: 为了把粤菜发扬光大，刘亨利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厨师的技能提升。刘亨利，
8: 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新厨帮扶乡厨，去提高他的技艺和管理能力，让乡村的厨师都可以达到我们大酒楼的水平。
1: 后厨中线主管刘成阳，
9: 跟着力哥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他教人是毫无保留的教，他会把配方完完全全的给到我们。
1: 培训相处的过程中，刘亨利意识到餐饮行业产业化标准化势在必行。在以刘亨利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他和学生们共同研发了多款特色产品，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刘亨利，
8: 做一组数呢，就是我们汕尾地区一个有几百年传承的，然后我们经过科学之后，味道上就是保持稳定，酸度就保持一致，每个菜有多少克，下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系列的标准。
1: 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学员邹世新，
10: 每期呢都会定时的开展不同主题的一个培训，单单是一个菜品嘛，我们也有跟工业大学啊这方面的一个院校进行这个合作，开展食品工业化的一个研发。
1: 未来刘亨利希望继续推动菜品标准化建设，培养更多年轻厨师，让粤菜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合时代风味。
8: 先做人后做菜，做一个厨师至少要有厨德，有一颗非常热爱的心去做事，把粤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新闻浏览。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五一假期前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国家数据局最新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
1: 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

0: 目，多谢你收听。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半夜三更七晒，半夜三更七晒。咦，苏蝦仔半夜三更出世，在新会话入面指代的是什么意思？你们又知不知道呢？当然循例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你的好朋友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那间公司组织一年一度的旅游团建活动，大家都好开心。由于人数众多，就决定分批进行旅游。今次的旅游主要都是买车费，集体集中出发。但是大家手头上现在的工作都十分之多，哪个得闲去买飞呢？一听到有得去玩，嘉明哥的同事罗密欧开心到阵。哪怕手头上的工作更多，他都拍晒心口说，等我去买飞，你们认真工作就得了啦。于是扯一声放低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去了车站买飞了。咁一直到出发嗰日，大家都陆陆续续嚟到车站。然而大家都早早到齐，就系争买飞嘅罗密欧未到。大家都心急到好似热锅上嘅蚂蚁，系咁打电话俾罗密欧。点知佢一直都冇听电话，直到出发前嘅十分钟，先见罗密欧气嘘气喘咁样行埋嚟。佢就话啦：，唔好意思啊，今日加班做晒啲工作，我就瞓晏咗。好彩我早就买咗车票，嗱，大家嚟攞车票。但系当罗密欧打开个袋嘅时候，佢一睇，咦，车飞咧竟然唔见咗搭车飞，足足有成廿几张噶嘛！大家搭唔到呢班车，点出去玩呢？喺呢个时候，嘉明哥嘅主管就话啦：，你个罗密欧阵啊，搞错啊！你咪半夜三更出晒噶。罗密欧是一个外国人，我当然听不明主管讲咩啦。佢就话啦：，唔系，我朝头做交叠旗出西嘅主管。主管一听火都嚟埋，转身就走咗啦。喺呢个时候，嘉明就话啦：，哎呀，你个罗密欧啊，食嘢又唔做嘢，做嘢又做唔好嘢，唉，你快啲自己去买过下一班车嘅车飞啦。如果唔系，今团成团人都俾你累死啦。无奈之下，罗密欧唯有自己揞荷包，啃咗呢一笔天价车费，就当系买一个宝贵嘅教训啦。听到呢度，大家又知唔知主管口中所讲嘅半夜三更七晒系咩意思呢？其实新会话当中嘅半夜三更七晒，指嘅就系害死人。呢、这个亦都系利用咗读法上面嘅谐音，而令到呢句说话成立。嗱，新会话所讲嘅赔死人不是真的将人害死了。在我们的口语当中，害死人的意思就是将这件事搞祸了，连累到某些人。严格来讲，半夜三更七晒意思就是害事人，也不是很准确。因为半夜三更呢就是属于子时，害事指的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但是既为约定俗成就成立了。而呢句说话亦都因而广为流传，所以呢句说话比喻嘅就系事情嘅糟糕结果。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

0: 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同时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

0: 档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系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哋生活息息相关。现在倾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